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以后都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在 202.2 公里到 202.4 公里之间，过了快关的中线车道有树胶栏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同样在国道3号的南下360公里，过关庙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咯，那么目前是没有放任何警示的停靠在路间上哦，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360公里，过关庙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以及在国道1号的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呢，在这个槽化线的地方有一大根的木头掉落物，哎，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台74线东向30公里大里一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目前是仍然在行驶当中哦，那么它是有冒烟的情形，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以及呢，在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到士坦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2: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1: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2: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1: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2: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耶。

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线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周休二日何处去？锁定景广一路发，欢迎收听景广周末派。
1: 8:06，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景广之岸交通网高雄台 FM93.1。景广周末派的早上呢，今天是由代班公主宝妹来带大白花的班。那今天有事情，所以呢，她呢，就请宝妹来代班啦。那么，陪伴大家呢到上午的11点，那么时间很快哦，就来到了8点了。今天早上吃了吗？大概搞炸。那么一开始呢，节目我们要赶快来干什么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空中的动态。
2: 掌握飞行动态，请听飞行连线。
1: 好，我们赶快连线到这个高雄民航局的这个国际航空站。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丁玲，来告诉我们目前的空中动态。你好，早安。
3: 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香港机场目前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8度。高雄飞航的澎湖机场多云时晴，金门机场薄雾，两地气温29到30度。清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下小阵雨及薄雾，气温21度；关西机场小阵雨，气温21度。中国香港晴朗，澳门机场晴时多云，两地气温29到30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8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8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邀请听我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1: 谢谢丁玲，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好，很快时间来到了8:10哦，我们刚刚呢已经在线上呢，连线到了这个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远警交通大队的这个浩勋呢，来告诉我们目前的台南的行车动态。早安，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及高速公路周边平面道路部分普遍都是顺畅好走的。在事故地点方面，稍早前有两起交通事故，请驾驶人注意。一件在安南区安中路两段71巷20号前，另一件在永康区中正北路318巷29号前。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最后响应政府反诈骗宣导，提醒你电话或 LINE 接获不明讯息，请勿好奇点入，以免受骗。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2: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3: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2: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3: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2: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3: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2: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3: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4: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欸，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5: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5: 欸，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欸，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5: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One, two, three.

好，时间来到了8:15了。路况方面提醒大家，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入口的草化线这里有大根的木头掉落，小心避开它。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由苏慧伦以及魏如萱所演唱的《气温37度的遐想》。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

0: 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大型车旁边的安全距离哦，希望大家呢还是要多留意一下。有时候我们在路面上啊，一定还是会遇到跟大型车并行，或者是在它后面的，在它旁边的这个时候哦，所以在看到大型车的时候呢，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还有保持安全距离。好，路况方面，在高雄市的三民区九如一路以及高速公路东侧便道呢，有事故在处理哦。那么在先前的台八十四线呢，西行在28.8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外线车道先前有动物躺平的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的朋友们呢，往南的方向，在仁德入口这个地方，说在潮化线这个路段呢，有大根的木头掉落，很危险，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避开它。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的潮化线这个地方呢，有大根的木头掉落，希望驾驶朋友要避开它。好，另外在这个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山二路以及星光路这里有事故在处理。那么在台一线的部分呢，今天呢双向的屏东线新埤乡台一线双向在425公里加300以及426公里加400的这个西中路段呢，人行道环境改善工程今天是停工的哈，因为呢这个下雨的或者是假日呢是不施工的。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6月30号哦，会行经这个台一线屏东线的新埤乡的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多留意这个讯息。国道三号南下在360公里有过了关庙的这个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他在这个快8点的时候发生的，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停在这里，是不是有人救他下来了呢？国道三号的这个南下部分呢，在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间，是不是还有看到这个抛锚车在这里停放呢？后续再麻烦大家来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么先前呢，受到这个雨势的影响啊，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国一北上方向在351公里冈山的路段，冈山之前中线有大坑洞出现哦，行经这个路段也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的先前南下呢，说360公里过了关庙路间的这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再麻烦来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我们，打电话注意行程安全。那么宝妹要希望大家呢，再按个5就会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来了。好，在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往东港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是管制封闭的哦，麻烦注意这个讯息咯，如果会往这个方向来走的话，请多加的留意。因为受到积水影响啊，所以我们说的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林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呢，也已经管制封闭了哈。麻烦希望驾驶朋友，如果说会行经这里的，要多留意这个讯息。那么今天呢，安排了一些有关于夏天或者是海边的一些歌曲，我们来听这一首原味觉醒所演唱的《夏天的风》。

原味觉醒所演唱的《夏天的风》。路况方面，我们刚刚说在国道三号南下林边东港交流道出口匝道的管制啊，说这个管制呢在27号昨天已经开放了，但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往林边方向的出口匝道，因为东港方向的积水还没有退，所以因为连日的这个雨大下雨啊，所以呢目前这还是有积水的吼，所以呢持续管制封闭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往东港方向的出口匝道，预计会这个封闭路段，在这个路段呢，希望驾驶朋友如果会走这一条的要多加的提早规划替代道路行走。国道三号南下林边要往林边方向出口匝道呢，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呢持续的来管制封闭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林边要往东港方向的出口匝道，希望驾驶朋友呢提早来规划好替代道路比较好走一点，以免耽误自己宝贵的时间。

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出口的潮化线这里呢，有大根木头掉落的状况，再次提醒大家，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山二路以及新光路发生事故在处理当中，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就在高速公路的这个东侧变道也是有事故在处理的，麻烦通过这事故点呢都要小心来通过。好，在台一线的双向哦，屏东县的新皮乡台一线说在425到426公里这个新中路段人行道的环境改善工程呢，今天没有施工哦，是可以通行的哈、哦，因为遇到下雨或者是假日，这里是不施工的，可以安全的来通行。好，今天呢早上大家吃了没有啊？你的习惯早上会吃什么呢？有些人可能西式，有些人可能是中式啦。那么根据报道呢，说早上空腹的时候吃什么东西比较好呢？其实说是首先要吃一碗温热的粥。那因为呢，碳水化合物是人体内主要的能量供应的来源嘛，所以呢，早上有些人呢，就是经过一整个晚上的休息之后啊，体内的能量呢供应水准是一天之中最低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个早上空腹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能少了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而且一碗热粥呢，不管是提供人体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啊，因为粥的这个温和性还能慢慢唤醒人体的消化功能呢。那么其次呢，才是这个白开水哦。有些人呢，一早上起来就是会喝白开水，但是这个白开水要温的比较好一点点哦。那么因为人体经过一晚上的休整呢，大量的液体已经这个散失了，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要补充一杯温水，有助于洗刷肠道，唤醒肠胃的这个消化系统呢，也会就跟着有洗涤的作用，就是通过一杯温的白开水呢，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肠胃啊消化系统呢给它叫醒来哦。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是蛮好的，就是南瓜。南瓜呢是胃最怕的东西哦。网络上可能有很多的信息都会告诉我们，南瓜这个好东西啊，胃很怕它，所以我们要多吃南瓜。但是如果说你的胃是很健康的，也是不用怕啦，只是说冰凉不要直接这么大口大口的吃。那这些食物呢可以大家有所选择哦。南瓜呢是有果胶的，很好的吸附性的，能连结还有消除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细菌毒素的其他有害物质。所以南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哦，大家不妨呢，如果不喜欢南瓜的朋友其次啦，如果你不是很排斥的话，可以多吃吃南瓜也不错的。好了，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早上一起来呢喝点温的，不要喝冰的吼，以免的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啊，还有这些自己宝贵的器官呢就熊熊给它冰起来的那种感觉哦。好了，谢谢我们的回报，说刚刚宝妹说的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哦、说在这个林边往东港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管制的这个讯息呢已经排除了哈、哦、通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安全的来通过。林边的往东港交流道的出口匝道管制已经排除了，先前受到积水影响的这个状况也排除了，可以安全的来通过。谢谢回报，谢谢。好，那么天气方面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这连几天的这个大雨小雨的冲刷啊，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呦怎么突然又这么大，哎呦怎么又没雨了吼。那么这个6月28号的今天呢，在中部以北呢还是会有大雨出现的吼。那么在南部呢是会不定时的有短暂阵雨的这个状况的吼。但是呢今天呢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整体的比较缓和的雨势哦，就是现阶段看出去也没有下雨哦，所以呢是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会出现的。那么天气呢会到什么时候才会好转呢？会来到了7月1号到7月4号的这个这几天哦，天气才会慢慢的转向稳定哦。所以这个天气方面呢，在出门的时候呢，雨具啊都还是要备着哦。那么要出门的时候看一下天气预报，一下参考参考啦，提供

给大家。那么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所演唱的《一样的夏天》。台八十二线西行在25.1公里，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通过，注意彼此安全。

0: 孙燕姿所演唱的《一样的夏天》，时间来到了8:39，我们赶快要连线到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行车动态。雅英早安。
1: 宝贝你早，可以听众，可以交通大家早安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末端的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南下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关庙交流道这附近哦，因为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哦，353.6到356公里哦，正在进行路面抢修的一个施工，封闭了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成呢现在在新化休息站过来后呢，行车速度整个减缓了下来哦，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那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这里时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其他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31.1到333公里哦，也就是在过了乌山头叫到后不远处哦，同样是

0: 正进行紧急路面施工哦，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提醒大朋友们呢，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在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施工时间6月3号到7月2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打算行经封闭路段的家长朋友们，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英，拜拜，
0: 拜拜。
2: 好路未停，提醒你落雨天在外口开车要注意哦，车速放慢，头灯点开，听警察广播电台奉上最新的路况，陪你一路平安到位，免惊吓。我是秀兰玛雅，跟你一起

头拉古乐团所演唱的《我爱夏天》，时间来到了8:46喽。刚刚我们说在台82线西行在25.1公里哦，说这个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在还没有排除的事故当下呢，希望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要小心彼此的安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山二路以及新光路有事故在处理，三民区的九如一路呢，在高速公路东侧变道，这里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通过多小心。国道一号南下在仁德入口的槽化线呢，说有大根木头掉落的状况呢，也还没有排除的讯息进来，麻烦通过要小心避开来。国道三号南下在360公里过了关庙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的状况，也希望驾驶朋友注意彼此的安全。另外再次提醒，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在351公里就在冈山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大坑洞出现哦，麻烦小心避开来。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南部麻烦再按个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刚刚我们听到是我爱夏天，对不对？有人喜欢夏天，那么就有人讨厌夏天。好了，我们等一下要来听的是张震岳所演唱的《讨厌夏天》。那么也恭喜张震岳哦，在金曲奖37届呢，凭着《跟着感觉走》呢这一首歌曲呢，获得了最佳华语专辑奖，还有歌手奖哦，恭喜他了，双项得奖。我们赶快来听这一首《讨厌夏天》。

好，这首歌曲是由张震岳所演唱的《我讨厌夏天》，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好了，有人喜欢夏天，就有人讨厌夏天；有人喜欢在里面吹着冷气，不想要流着大汗哦。所以呢，有时候啊，就是吹完冷气之后，再去夏天的这个海边了，去流流汗，然后再回来吹冷气也不错的。台82线的西行在25.1公里，25.1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的这个路段，说有小自客车呢自撞的事故，麻烦通过多注意彼此的安全，正在处理当中。在国道1号北上呢360.5公里，过了顶级系统交流道的内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了。好，那么在今天呢每一天要开车出门之前呢，我希望驾驶朋友呢亲爱的大哥大姐齁，爱搞这个车齁，哎先检查一下啊齁，换有油无，啊嘿东啊有正常无齁，后边的嘿的置物箱有看无好无齁，就是把自己车况呢再巡一遍。那么有人说啊，在冬天或者是在每一天啊要出门之前呢，就是这个盖子上面啊，车盖上面啊，拍一拍，或者是任何地方拍一拍，因为怕会有小动物藏在这个躲在这个车底下。那如果你上路的时候呢，它来不及，可能会造成它的伤害，还有自己心理的伤害哦。为什么会说自己心理的伤害呢？明明是他受伤，因为我们受该伤害到嘛，这些小动物，那它受伤了，我们自己出门的时候心情也会不太好的。好了，那么任何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哦，0800000123空吧坑坑坑坑坑12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在高雄市的方面，再次提醒大家，高雄市的苓雅区、中山二路以及星光路，这里是事故在处理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以及高速公路东侧便道呢，有事故发生在处理当中的。再次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的槽化线，有大根木头掉落在这里，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避开它。好，那么在高雄市的前金区，先前有说在高雄的这个中正四路哦，说170号这个路段啊是有这个事故在处理，不知道已经离场了没有呢？已经处理完毕没有呢？后续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么我们呢刚刚听了这个张震岳的歌曲讨厌

夏天，我觉得本人还蛮喜欢蛮欣赏张震岳的，我觉得他做的歌曲还都蛮好听的。好听之外呢，其实有一些元素就是好像可以让你呢很可以每一首歌曲呢都可以哼个几句，然后他的音符呢可能就是很容易让你的脑海里面停留驻足的哈，所以他的歌会很多人传唱的原因吧哈。那么他呢也是今年度的最佳华语男歌手的得主哦。这首歌曲是跟着感觉走，凭着这一首歌曲呢，张震岳呢拿下的第37届的金曲奖的这个男歌手奖。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这个金曲奖呢？由这个阿令所演所主持的哈，所以呢一开场就让大家呢眼睛为之一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完呢？宝妹是没有看完了，那今天早上的时候赶快来看一下得奖的名单哦。但是呢这些呢角逐者呢都非常的有实力的哈，没有得奖也不代表歌曲不好听哦，好，或者是没有实力，可能在评审的眼光里面呢他们的评审的标准是不同的，或者是大家讨论出来的。但是也恭喜得奖者，那也为没有得奖的一些歌手创作人呢来加油打气。现阶段我们就赶快来听这一首张震岳凭着这一首歌曲得奖的歌曲跟着感觉走。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我们要在9点整的时候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咯。好，国道一号北上 360.5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3号南下在69公里过龙潭的内线哦，靠近中央分隔岛的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1号北上 244.7 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草湖往雾峰的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可以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在台82线西行 25.1 公里水上交流道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目前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5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仁德入口，在槽化线的地方刚刚有大根的木头掉落物，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 360.5 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路肩，稍早有一辆故障的车辆停靠在路边哦，那么目前是已经成功解决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2: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3: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1: 有多狂？
2: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3: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3: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啊，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2: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3: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5: 咦，隧道在说话？
4: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5: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4: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

0: 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1: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0: 就是。

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周休二日何处去？锁定景广一路发，欢迎收听景广周末派。
1: 9:07了，高点靠几乎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 现在进行的是景广周末派，今天是由代班公主代班公主宝妹来为大家服务到上午的11点。那么时间来到了07分，高点靠几乎呢，我们要来听这一首歌曲，恭喜九令这一首歌曲Pray Sure 这一首歌曲了得奖了。

好，恭喜九令哦，有这首歌曲呢，在第37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啊，昨天6月27号在台北小巨蛋来登场。那么这一首歌曲呢，还有在这个他的专辑里面入围了9项的大奖，成为了入围的最大赢家。但是入围还不打紧哦，他最后拿下了华语歌手、还有年度专辑、还有演唱录音专辑奖等3大奖，恭喜九令了。好，路况方面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仁德入口潮化线大跟木头掉落了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在国道一号北上360.5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的内陆。

0: 间的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谢谢好消息传进来。但是在先前台82线哦，西行在 25.1 公里，就是水上交流道路段的这个路段呢，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排除当中。行经在台82线的驾驶朋友多留意往西的方向呢，在 25.1 公里就在水上交流道的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通过注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先前在高雄市苓雅区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耶，在中山二路星光路这个路段，还有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东侧变道的这个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哦。那么通过多小心之外呢，也帮宝妹来看一下是不是通过的时候哎没有看到了哦，没看见，也告诉我们一下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尽管你的路况啦。那么持续的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萧煌奇，同样也是要恭喜萧煌奇，他得了这个最佳的台语男歌手奖了哦。那么萧煌奇呢，其实也蛮厉害的啊，我们听完这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告诉大家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好了，不过呢我还没有要播他那一首歌曲，我要先播他跟李炳辉所合唱的歌，叫做辉煌旅行社。我先要来听这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告诉大家。欢迎光临
1: 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没？
2: 准备好啊，
1: 这样咱出发

萧煌奇、李炳辉所演唱的歌曲《辉煌旅行社》，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哦。好，先跟这个阿翔说早安，还有朝阳人大哥说早安哦。透过 LINE 呢，他们都会来报路况的哈、哦，谢谢大家喽。那么我们的路况专线还记得吧？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来告诉我们，南部麻烦按五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那么有任何警管要服务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00-6688，空七三五九空空空空专6688。好啦，打电话、卡电话时阵爱注意行车安全哦。那么我们刚刚说为什么萧煌奇的另外一首歌呢？他这一首叫做《做一个秀景冷心的人》，做一个秀景冷心的人哦。他呢其实很厉害，为什么呢？他说身为金曲奖的常客的萧煌奇啊，过去曾经四度哦夺下了台语歌王的头衔，那么有三度拿下了最佳台语专辑奖哦，是专辑奖，很不容易的哦。那呢他呢不仅是有浑厚且具穿透力的天赋嗓音，更是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流行金曲制造机，有没有很会拿奖？那么不论是国语还是台语创作呢，他总是能够精准的捕捉情感的核心。那么这一次呢，他第八度扣关台语男歌手奖哦，举手投足呢都展现了歌王无可撼动的领地以及大奖之风。所以呢，今天呢拿奖呢就是五金行开张，拿了五金了哈，好厉害哦！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他得奖的歌曲。

0: 萧煌奇做一个小情暖心的人。恐龙家族早安，还有我们没有看到的、没有讲到的，大家都早安哦。时间来到了9:23，高调你咋撒昏了？现在进行的是景广周末派，今天代班公主宝妹来带大白花的班，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屏东的讯息。屏东夏日泡泡泡泡啪，泡泡哦，是泡泡啪，泡泡啪哈、哦，来关心一下。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土库排水桥的这个土库工程的这个说明哦，等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3: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3: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4: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5: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1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1: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4: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1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1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5: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1: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4: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曲应该不用多做介绍了吧，金门网以及李炳辉所合唱的经典歌曲来去哈哈哇伊来去哈哇伊哦。好了，那么

路况有一些已经排除掉，赶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台八十二线西行在25.1公里哦，就在水上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小客车呢先前有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好，谢谢回报。在台八十二线西行25.1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的槽化线有大根木头掉落的状况也一并排除。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已经排除掉了360.5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内路间的故障车，同样已经排除了。好了，谢谢回报喽，0800-000-123@0000-123来告诉警广，南部麻烦再按5哦。如果有警广要服务的地方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0735900-6688-0000-6688。继续来听的这一首歌曲也是很经典啦，但是今天听到的是由自己郭贵宾自己所演唱的《海波龙》，先前他是由郭贵宾以及黄以玲所合唱的，一度也成了经典的台语歌曲。但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由他自己所演唱的版本《海波龙》。

好，这首歌曲是由郭贵宾所演唱的 Hyperlong。 那么持续呢，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歌曲依然是台语歌曲哦。那么路况方面还是希望大家赶快来报警广咯， 0800-000-123 来告诉警广，那不麻烦按5哦。 但是呢没有路况也是好路况了，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哦。那么如果要警广服务的地方还是可以拨打我们的 专线0735900000-6688。 现在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乔佑所演唱的《苏联的海花》。

0: 乔友所演唱的《思念的海岸》。
1: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2: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1: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2: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1: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2: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0: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说到大海还有海边的这个夏天的歌曲啊，这一首歌曲是很经典。请原谅我的烧虾以及刚刚的失误，对不起。好啦，那么这个下雨天呢，有时候我们可能身体都有比较僵硬一点点，刚刚呢以为啊电脑已经切过去了，但是竟然没有，害我失误了，对不起咯。好了，那么这个目前路况方面呢还算顺畅好走的，那么有路况再报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说到大海这首歌曲啊，由张雨生来演唱，大家应该都对他非常的有印象，而且他的歌曲是非常好听。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很多歌曲在传唱当中。那么这一首大海呢，同样有一位名人堂教父所演唱的版本，我们来听听这一首大海。

这首《大海》的版本是由名人堂教父所演唱的日语版本，最后他唱的国语，我觉得好感人哦。在刚刚他唱出那个国语的部分呢，我就觉得想起张雨生，还有这首歌曲啊，非常非常的感人。好，路况方面，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凤林三路以及正气路，凤林三路以及正气路有事故在处理哦。三民区的河堤路476号，三民区的河堤路476号这个路段呢，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在台86线呢，西行在4公里的地方，就是过了台南交流道。台86线西行在4公里的地方，过了台南交流道，有垃圾袋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希望行经在台86线的驾驶朋友小心哦，避开它。在西行方向的4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有垃圾袋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为什么垃圾袋会掉在车上车道之间呢？恶意为之还是不小心掉出来了呢？如果说是不小心掉出来的，希望呢在上路之前把车上的物品啊务必捆扎绑好，

包括垃圾。好了，我们有任何的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警广。那么说到海，还有夏天的歌曲呢，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海海人生》，由陈英杰老师所演唱的歌曲。好，那么在他的歌声当中，等一下来到了十点整，我们会连线总台的全国路况，再回到警广高雄分台来。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中立转接道的路段，外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05的小客车，目前是摇摇晃晃的状态哦，驾驶疑似是睡着咯，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46.5公里，南云往竹山的中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以及呢，是在台61线南下10.5公里到10.6公里之间，林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的方向，目前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提醒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来避免塞车哦。台86线西行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的路上呢，有垃圾袋掉落在两个车道之间，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慢。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好，10:05了，在 DM 空狗混了。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93.1。现在进行的是警广周末派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呢，代班公主宝妹来带大白花的班，也给那有代志哦。阿水宝妹来带夜班，陪大家到早一点哦。好，那么在路况方面呢，说在九如一路以及高速公路的这个东侧啊，正常车流，交通非常的顺畅，驾驶朋友可以安全的来利用。另外呢，在九如一路的高速公路的西侧呢，同样的就是在这个路段呢，车流也非常的正常，还有交通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安心的来利用啊、走这个路段。在九如一路的高速公路的西侧呢，车流也是非常正常的，东西侧都非常的。

正常好走的。那么任何路况要补充的话呢，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23来告诉警管。

交流道路段的内外侧的车道之间有垃圾袋整包的垃圾袋掉落下来，麻烦通过这个路段要小心避开来。台86线西行在四公里的地方，就是在台南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有一包垃圾掉落下来了，小心避开它不知道为什么会垃圾整包掉下来那但是呢，已经在路面上了，我们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把它避开来哦。高雄市方面呢，再次提醒大家，在高雄的大寮区凤林三路和正气路有事故在处理，三民区的河堤路476号呢，这个路段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好啦，补充路况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高速警广，南部麻烦再按5哦，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赶快来听有关于海边夏天的歌曲，这首也非常经典。

再次提醒行驶在台86线的驾驶朋友，西行在四公里的地方哦，就在台南交流道的路段的内外线之间呢，由垃圾袋掉落下来，那么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呢，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要避开它。继续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也相当的经典，我们刚说任贤齐所演唱的《伤心太平洋》很经典，对不对？这首歌曲也非常的经典，范逸臣所演唱的《海角七号》，不是啦，是《国境之南》，就是在《海角七号》的歌曲，有没有？大家想起来了吗？在2008年的这个电影《海角七号》到现在，呜，也很久了哈。我们来听他的歌曲。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战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刚刚那个停顿点啦，大家有没有觉得，衔接上面就很有那种空间感，让想象感哦，非常的好。但是突然的第二个想法就，我刚刚失误的时候，好像也有一点。 刚刚那个感觉，空气凝结的那种感觉哦。好啦，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对吧？好，《国境之南》是由范逸臣所演唱的。路况再次提醒大家，在台86线的西行4公里。

0: 就在台南交流道的这个内外线之间的垃圾袋还没有排出哦，但是我们的专员呢已经前往处理当中了。等一下呢，如果有好消息传进来，再第一时间跟大家来报告。那么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呢，凤林三路哦，跟正气路呢，这个路段是有事故在处理的。三民区的河堤路476号，这里也是事故在处理当中的。后续的这个路况报报呢，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我们，谢谢。
1: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由陈百潭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看大海》，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由朱海军所演唱的《海角天》。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有海的跟夏天的歌曲还蛮多的哦。

朱海君所演唱的歌曲《海甲天》。路况方面哦，在三民区，我们刚刚说在河堤路476号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传进来在小港区的大鹏路61号呢，刚刚发生事故在处理当中，掉落物再次提醒大家，台86线西行在4公里的地方，就在台南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有垃圾袋掉落下来，在这个路段，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呢可以及时的赶快把它避开来。那么后续的路况要补充提供，不要客气，拨打我们的免付费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23。南部麻烦再按5，就会转到路况中心来了。继续赶快来听的这一首歌曲，是由 SHE 所演唱的《夏天的微笑》。

0: SHE 所演唱的《夏天的微笑》。时间来到了10:32，高雄市的小港区哦，说在大鹏路的61号有事故发生，通过多小心彼此安全。好，历史上的今天呢，今天发生什么事呢？是慈济在弱势学生家庭暑假营养纾困计划是正式启动的这一天，6月28号。好，那么如果说您想要这个公务人的这个工作的话呢，这个讯息请大家多留意哦。说在115年的公务人员高考一级暨二级考试报名的讯息呢，希望大家记起来哦，在6月22号到7月1号的下午5点受理网络报名。如果有意要考的民众呢，还有呢，大家想要就是当公务人员的话呢，可以到这个考选部的全球资讯网站来查询相关的资讯哦。他报名是6月22号到7月1号的下午5点，希望大家多留意这个讯息。那要做这个公务人员哦，这个日期爱会记哦，到7月1号的5点，下晡5点。好，时间来到了10:34了，很快在这个最后的半小时陪伴大家。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家里的狗狗哦，你的宝贝是不是已经打了狂犬病疫苗了呢？我们赶快来听听。
1: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2: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
2: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散落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好，路况提醒大家，在这个台86线呢，西行在4公里的地方哦，台南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之间的垃圾掉落的状况。

况目前还没有排除，但是呢我们的服务人员呢已经前往来处理当中了。如果还没有接到我们的排除讯息，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呢多留意台86线呢西行在4公里的地方，台南交流道的路段的内外线之间多留意哦，这里是有一包垃圾掉落下来的，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呢可以避开它。好，这一首歌曲没有关于夏天以及海的这个歌名的歌曲，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同样呢也是在特别贡献奖的这个得主哦，涂莹还有林黄坤老师。那么这一首歌曲是由涂莹老师在就是他在1987年出道之后呢写了好多好多还有编曲啊歌曲的歌曲，包括辛晓琪这首《味道》。星星

辛晓琪所演唱的《味道》。那么涂英老师呢，写了很多经典歌曲哦，包括大家所听过的张信哲的《过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的是由张学友所演唱的《情书》，同样也是涂英老师的作品哦。那么今年呢，特别颁贡献奖给他，这涂英老师呢，在2025年11月哦，说在跑步机上面发生意外来离世，所以今年特别颁了特别贡献奖给涂英老师，对他的这个音乐

生涯的重要的致敬哦。那么同样刚刚我们说林煌坤老师的这个特别贡献奖，就是写了这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的这个林煌坤老师哦。那么我们赶快来听张学友所演唱的《情书》。

0: Thank you。
1: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2: 好啊好啊，老师，今仔日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
3: 啊，
2: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2: 是哦。
1: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2: 穿什么色也要穿哦，
1: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2: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1: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2: 呵呵呵，谢谢老师。
1: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凯合唱团。

好，10点46分，10点46分，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高雄台 FM 93.1，现在进行的是。

营广周末派，今天代班的是宝妹来带大白花的班。那么路况方面传进来咯，这个垃圾袋终于被捡起来了齁，排除掉了。在台86线西行在4公里，就在台南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的垃圾袋已经排除了。先前我们一直跟大家来报告的路况，台86线西行在4公里哦，台南交流道的内外车道之间的这个垃圾袋呢已经排除了。那么先前在三民区的河堤路啊，高雄市三民区的河堤路476号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大鹏路61号的事故还在哦。那么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哦，跟正气路的事故也还没有排除的讯息，麻烦通过这个路段呢，这几个路段都要小心来通过，不要观望哦，安全第一。继续来听的是由江美琪所演唱的《你是爱我的》。

这首歌曲是由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你是爱我的》。找了一下一些歌哦，发现到《你是爱我的》这一个歌名啊，还蛮多人唱的，但是呢，里面的版本呢，歌词都不尽相同，但是歌名是同意一样的哦，《你是爱我的》这五个字是一样的，包括张惠妹、阿妹姐姐有唱过《你是爱我的》，但是呢，我在找歌的时候呢，是找这个李玟 Coco《你是爱我的》，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所以呢，就有很多的你是爱我的，对。

下会跟大家来分享。国道八号呢，西行在10.3公里哦，就是西行在10.3公里的外侧车道，目前有坑洞哦，小心避开来。行驶在国道八号的驾驶朋友，咱的亲爱大兄大姐啊，开在塞车塞到这路段的时阵，爱说你有坑洞啦。说在八号国八的这个西行10.3公里的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一个坑洞在等大家，希望不要掉入坑洞里面喽。好了，谢谢回报哦。有路况再帮我们补充一下，0800-000-123，0800-000-123来告诉警广你的路况。南部麻烦再按个五，我打电话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赶快来听 Coco 李玟所演唱的《我的爱歌》，你是爱我的。

Coco 李玟所演唱的《你是爱我的》。国道八号呢，西行在 10.3 公里，外侧车道呢有坑洞等大家，希望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避开来哦。再次提醒你了，在高雄市的三民

区三多二路、福德三路以及凯旋路这个路段呢，红绿灯是不连锁的，通过多小心。三民区的三多二路、福德三路到凯旋路的红绿灯不连锁，希望驾驶朋友通过多小心。好了，那么时间来到了10:56，尾声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夏天以及有海边的歌曲，作为最后一首歌曲，噔噔噔噔，是阿妹姐姐张惠妹所演唱的《夏天的浪花》。那么今天呢，这个周末派，尽管周末派呢，宝妹代班已经圆满结束啦，感谢你的路况报报还有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哦，出门要带雨具哦。哦，我们呢今天的这个歌曲呢你还喜欢吗？感谢你的路况报报，宝妹要祝福大家平安幸福又快乐，拜，我们下回有机会再见咯，拜。夏天的浪花，等一下我们要把后面的时间交给新带来为大家服务路况导航咯，拜。

大家好，我是9M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坑洞；国一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有乌龟；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成宜寺、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九线双向万里西桥、枫桥南北向车调各留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视情况会全面封桥，因此要走替代道路。像如果说台东您要到花莲市，可以改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那么还有可能你可以走台九线的安通，右转台30线的玉长公路，再左转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抵达花莲市。那像是在这个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外侧稍早有精神不济的摇晃车，要提醒朋友精神养足再上路。台86线西行4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垃圾袋掉在两个车道之间。国三北上的246.5南云往竹山中线是小动物不会动。台61线南下10.5到10.6，现在公务段正在处理林口前外侧掉落的布钩绳。台74线东向草湖往雾峰方向车多，可以提前改道。那么东向靠近草湖的外侧是有轮胎皮掉落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4: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1: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6月28号，今天呢讲反了，时间是早上的11点08分，接下来呢3个小时的节目就由我在空中接力来陪伴大家，一路到下午的2点钟。今天心情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今天天气比起昨天好像又好了蛮多了。昨天呢好像还是有一点乌云密布的状况，但今天云好像都散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或者有什么样的活动要去参加的，今天都非常的晴空万里，也祝福你有个好心情哦。好的，感谢您收听最好的时光。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目前呢通报说有坑洞啊，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的避开哦。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坑洞。另外呢，在高雄市的苓雅区3多2路这个路段呢，是从福德三路到凯旋路，那听众回报说这里的红绿灯是不连锁，所以有导致说车多回堵的状况，同样要请您多多发挥耐心了。我们把这个消息呢赶快请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

高雄的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提醒您，在大寮区的仁德路和大寮路交叉路口目前呢事故处理当中，还有在小港区的大鹏路61号前，以及呢苓雅区的福德一路25巷17号前，目前呢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通过。那如果你有发现到任何的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到的，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提醒您，目前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目前呢这个车型状况都是顺畅的哦，不过有个路段呢可能要请你多多发挥耐心，也就是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西行下到左营端，车型速度目前是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都欢迎您多多来利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歌曲了，不知道昨天的金曲奖你们有没有在关注呢？接下来就来听这个这次金曲奖最佳华语女歌手。

来自蔡依林的歌曲 Pello。 昨天呢，其实在金曲奖上有一个很可爱的桥段，不知道昨天有看典礼的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呢阿令呢在模仿蔡依林。相信昨天有看典礼的朋友应该首先第一个很注意的就是说阿令的主持功力真的是可以把场子炒得很热啊。昨天呢6月27号晚间7点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典礼是由阿令来首度担纲主持人。有一个桥段呢，就是是假装说是在新闻台，然后诶，好像网友看的一片一头雾水哦，很多人想说自己是不是看错台，结果呢诶，摇身一变，这个新闻主角呢就变成蔡依林，但是直播画面切回舞台

来的时候发现原来是阿令站在蟒蛇头上模仿蔡依林来演出她的歌曲 Pleasure。 而且呢，阿令还说，怎么样，我就不能唱跳哦，只要有心你也能是九令。非常可爱的画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赶快查一下这个昨天金曲奖这个画面，非常的可爱，而且蟒蛇头也是很逼真诶。好的，路况方面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八号西行的 10.3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坑洞哦，请您小心通过。国道八号的西行 10.3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坑洞，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林雅区三多二路，从这个福德三路一路到凯旋路的路段，红绿灯目前是不连锁的状况哦，所以呢听众回报说这个路段比较拥塞一点，赶时间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

我们看到在小港区的高松路23号前，以及呢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事故处理当中。大寮区的仁德路和大寮路交叉路口，还有林雅区的福德一路25巷17号前，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都要请您呢小心的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拨打0800-00123，0800-00123。

昨天呢，蔡依林拿到华语最佳女歌手，那最佳男歌手是谁呢？这次入围的很厉害哦，有张震岳、卢广仲、周汤豪、裘德，还有高咪 B。那呢，这个最终报得奖项的到底是谁？刚刚听到张震岳的歌声，答案就是张震岳啦。其实这也是他出道33年来首度摘下金曲歌王的宝座。张震岳呢，这次是暌违多年推出了全新专辑《跟着感觉走》，将他这十年来的人生经历都化成这个创作的养分。其实呢，这张专辑我真的每一首都超级喜欢呢。我好像已经在节目上推荐过很多次，我觉得哇，每一首都好好听哦。那这次呢，当然也是不负众望啊，就是这次的金曲奖就由这个他这次就凭着《跟着感觉走》来勇夺最佳华语男歌手奖了。非常非常的恭喜他，那也推荐大家都可以好好去听这张专辑。刚刚听的这首《浪人》的，哇，真的也是，好像已经在节目上放过很多次了。如果呢，每次都有跟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耳尖的朋友都有发现到了，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去收听这张专辑。时间来到早上的11:24，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八号的西行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坑洞，请您小心避开。国道八号的西行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坑洞，请您小心避开。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二路这个路段呢，是从福德三路到凯旋路哦，红绿灯是不连锁的，所以车子比较多一点点，赶时间的朋友请您改道行驶。

补充一个市区路况消息，现在看到在左营区新庄一路这个胜利国小前，目前呢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另外在左营区的博爱二路和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大寮区的仁德路和大寮路的交叉路口，林雅区福德一路25巷17号前，事故依然是在处理当中哦，请您小心的通过。有任何路况消息，请您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下再来拨通专线了，0800-000-123，0800-000-123。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您

归。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来飞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美丽，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腮红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早安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欣黛。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34了，接下来的时间呢，一样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国道八号西行的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坑洞，请您小心的通过。国道八号的西行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坑洞，请您小心的避开。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三多二路，从这个福德三路到凯旋路的路段，红绿灯呢是不连锁的，所以比较拥塞一点点哦，请您呢赶时间的话改道行驶。另外呢，我们收到目前在台南市的东区小东路和忠孝路的交叉路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导致说小东路现在是拥塞回堵的，影响到国道这个大湾出口回堵到主线哦，所以请您改道。再次提醒您，目前呢在台南的东区小东路和忠孝路的交叉路口，因为这个路段正在施工，导致说呢小东路是拥塞回堵，那进而是影响到了国道大湾出口，现在是回堵到了主线车道，请您改道行驶，改道行驶。

补充在台南的事故地点是发生在东区的崇善路184号前，以及在永康区的自强路414号前，目前呢事故处理当中。高雄市的大树区跟诊哦，大寮区的仁德路和大寮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呢在高雄市左营区的军校路和纬六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同样是有事。

事故正在处理的林雅区的和平一路和林泉街交叉路口，以及呢在前镇区的渔港路311号前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请您小心通过。再次提醒，目前呢在左营区的新庄一路胜利国小前呢，同样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小心避开。有看到任何路况消息，不管是在国道上，或者你在市区有发现哪个路段比较拥塞的，也都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听到歌曲来自陈贤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陈贤静呢？不知道大家对他的名字熟不熟悉，但是他也是这届金曲奖的得主哦。他拿了什么奖呢？就是最佳新人奖。今年呢，27岁的陈贤静夺得了，这届的最佳新人奖。那比较可爱的是，他其实在走红毯的时候穿的是一身非常帅气的西装，但得奖的时候上台领奖的时候，却是穿了很休闲的帽 T 加牛仔裤。其实他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得奖，所以。真的得到奖之后，他也想说，如果真的有幸得到奖的话，就算穿着这一身轻松的装扮，也其实就是他想要表达的理念啦，就是凡事呢，就是以最轻松最自然的态度来面对就好了。那他上台的时候呢，也是很可爱哦，因为原本是有准备讲稿的，但是呢，他说，可是我的手机刚刚好像被收走了，所以只好要即兴演出，即兴来发挥自己的得奖感言。

也请大家多多关心这次的最佳新人了，他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潜力股哦。嗯，今年呢27岁，那毕业的是政大的广告学系，高中是因为制作毕业歌曲才开始接触饶舌创作，大学呢也加入了政大黑音社，然后继续的创作，最后呢就是在网络这个 Street Voice 接生平台上面发表作品，是以他的低沉的嗓音，充满诗意还有厌世氛围的创作迅速走红。所以他最后是夺得了最佳新人奖嘛，但其实他入围哦，这次是有入围最佳女歌手跟最佳新人还有年度歌曲奖，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也请大家呢多多的关注陈贤静这位非常厉害的女歌手。然后我很喜欢的他的一首歌叫做 New Notes， 如果呢好奇的朋友，其实他在这次的金曲奖上面有演唱表演这首歌，所以可以去看看哦，非常非常慵懒非常放松的表演，推荐给你。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45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再次提醒您哦，目前呢我们收到一个最及时的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这个匝道上，目前有行人误闯上来了，是一个阿伯他误闯上来了，请您一定要来小心哦。国一南下在319公里，目前呢是有行人误闯上来了，请您小心留意这位行人。另外呢，我们收到在台南市的东区小东路和军校路小东路和中校路这个交叉路口哦，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有导致说小东路现在是拥塞回堵的，影响到大湾出口匝道，现在呢是回堵到了主线车道，所以有打算要来经过小东路的朋友改道行驶，改道行驶。

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欢迎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小黄旗，你拢无咧看，你敢有咧看？好的，时间来到早上的11:50，我们先来再次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1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这个匝道上，目前是有民众呢误闯上来了，是一个阿伯误闯上来了，请您小心的留意这位行人。另外先前提到呢，在台南市东区小东路和中小路交叉路口，因为施工导致的拥塞回堵，目前回报最新状况是这个拥塞回堵呢是有舒缓一点点咯，有舒缓了，所以呢不过还是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这个施工的地点了。再次提醒，目前呢在台南市的东区小东路和中小路交叉路口有施工，再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那还有在国道八号的西行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坑洞，请您小心避开。

我们看到在高雄市区路况消息，左营区的军校路和纬六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事故处理当中，在左营区新庄一路胜利国小前目前同样也是有事故的。

在左营的博爱二路和新庄子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呢林雅区的和平一路和林泉街交叉路口，目前呢同样是有事故，请您小心的避开。最后是大寮区的仁德路和大寮路的交叉路口，事故处理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萧煌奇的歌曲，那在萧煌奇身上昨天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次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就由萧煌奇来抱回家了，而且呢这是他第五次拿到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哦。所以他在领奖的时候呢，在台上也是笑称说，哇，五金行开张了啦，拿五次了。其实呢，在得奖之前，萧煌奇还担任了颁奖者，他和茄子蛋的阿兵一同来担任最佳 MV 奖的颁奖人。但是呢，他在台上也是非常逗趣哦，当他笑着伸手接着这个伸手接过信封，还说来信给我，我来看，然后接着又自嘲说啊，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任何一部 MV， 还让我来颁这个最佳 MV 奖。然后呢还说，哎，这个大会找我来颁最佳 MV 奖，会不会是侮辱我的视力啊？不过他最后呢也是借着这个 MV 奖，然后立即的称赞旁边的搭档阿兵说，但是阿兵，你的 MV 我都有看，很棒，因为都有声音。他也说啦，就是 MV 呢，除了是说透过影像来呈现故事，也能借由音乐啊，借由声音来传递情感，所以展现说这个作品啊，不只是在歌曲本身，在 MV 上面的声音也是有不同层面的魅力。很可爱的一个桥段，就是分享给你，真的是自己开自己玩笑哎。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1:54，在这里呢要先跟大家讲，待会呢12点到1点的时间，我要把主持棒交棒给克雷。如果在上个月有在收听的朋友应该知道，克雷呢就是要被我训练成当代班人员，那他待会呢会来接棒这个一个小时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在歌曲当中也要迎接待会整点的路况会诊了。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阿令的挚友。

中晌中午12点整，我是张栋梁。中午了，工作了一个上午，休息一下，前往幸福的下一站。尽管与我将幸福送给听众朋友。你却笑得很甜蜜。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歌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国道4号西行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国一北上的 24.3 过台北外侧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144大安2的路中间是滑板掉落，北上144公里哦，这边是路中间的位置掉的是滑板。而国一南下的319就是永康交流道的匝道上有一个行人误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线是有乌龟，南下的39.6两张椅子掉落哦，稍早是说林口 A 出口前外侧还有一些零组件家具掉落，还有小货车，不过现在

0: 导货车似乎是已经离开了。国道八号西行的10:03靠近新市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启动了匝道移控。台九线的朋友，现在的万里西桥枫桥是双向哦，南北车道都各留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视情况会全面的枫桥，所以无论您是想要由花莲到台东玉里瑞穗，或从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还是要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都是需要改道的。那么就是从台九线去改，那像是走花莲大桥哦，到花莲市，或者是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东，您都可以查看详细的状况。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2: 韩国府点交香，
3: 韩国府，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2: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3: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2: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4: 好啊，
3: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午安，午安，大家好。现在时间呢是中午的12:06。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接下来一个小时会来接棒主持的克雷。好的，那这边我们看到最新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19公里永康交流道的匝道上面，有一个阿伯误走上来了，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呢，要小心留意一下哦。

跟正哦，刚刚补充的那一个有民众误闯上来的这个消息，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那么在台南市啊，中华东路往裕永东向的这条路啊，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糖猫以及罗莎莎带来的《我又忘了》。路况方面为您补充，在国道八号西行在 10.3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坑洞，所以请各位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经过时要小心多加留意哦。市区方面，在高雄市林雅区三多二路，也就是福德三路到凯旋路的这一段，红绿灯是不连锁的，所以会有造成交通阻塞的问题。

右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呢，同样是有交叉事故发生的哦，请各位用路人经过时要再多加小心留意。那么接下来呢，要播到的是今年也要开演唱会的熊仔以及吴卓源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买榜》。

其他在高雄市区方面，左营区光兴街60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五福二路和民权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相撞。同样发生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和伟六。

iPhone X, I don't got no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0: 好的，那现在在线上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雅英，雅英你好。
1: 蔡磊你好，各位听众，各位家属们大家好哦。目前在国道1号嘉义大林到高雄木墩以及国道3号女古坑到平林间哦，南北双向行车状况呢，大致上来讲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至于在国道8号、国道10号东西向呢，也通通都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么另外呢，还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知道有关国道施工。

0: 封闭的讯息哦。国道一号预计在6月30号到7月22号哦，也就从星期二到星期四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6月30号到7月2号连续三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那提醒在这个施工期间有哪些行经封闭路段的家朋友们哦，请你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以上资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你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雅音，拜拜。
0: 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现在来到了中午的12:2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我是接下来这一个小时主持的代班主持人克雷。那我们看到这边国道八号啊，西行在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外侧车道这边有坑洞，所以请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小心，多加留意哦。高雄市区方面，三多二路，也就是在苓雅区这边，福德三路到凯旋路的这个路段，红绿灯是不连锁的，所以在行经的这一段路上会稍显得有点拥塞哦。

以及在左营区光兴街60号，以及五福二路和民权路，在新兴区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样在左营区军校路和纬六路，以及林雅区的和平一路和林权街这边的十字路口都有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留意小心。

好的，那在刚刚我们进入南部路况交通会诊之前播到的是来自熊仔跟吴卓人的买榜。那这首歌啊，其实大家在 KTV 里面都算是蛮常点到的。那下一首歌啊，也是大家会在 KTV 里面撕心裂肺的吼唱这一首歌，那就是来自新乐团的死了都要爱。

死了都要爱，来自信乐团。路况方面呢，国道八号西行在 10.3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啊，有坑洞，请各位驾驶人经过时要小心留意哦。

市区方面，在左营区光兴街60号前有发生交通事故，苓雅区啊、苓雅二路以及仁德街，还有五福二路和民权一路这边的交叉路口都有发生事故，请各位用路人经过时要小心多加留意。

有任何路况最新消息，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知我们，感谢你的协助。那稍后12点半呢，我们要切回总网来收听全台路况汇诊哦。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我是尤尤纯， 欢迎收听今天6月28号星期日 警广午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万里溪的状况。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不如预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溢流的风险低，不过疑似出现入流和渗流的情况，所以持续维持红色警戒，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入。我们来听指挥官纪典成怎么说。
2: 也请这个花莲县政府消防局、警察局，还有万荣乡凤林镇，对万里溪的河床的巡查要持续啊，尤其是今天是假日，有很多外县市的民众可能不晓得这个状况，他可能会到万里溪下面去游玩啊，这个部分请麻烦一下啊，要不断的巡查巡逻，无人机的密度也可以再增加，只要发生有游客，立刻制止啊，立刻让他。 疏导他到达安全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判定说这个溢流的情形是不是在什么时间可以发生，我们都没有办法预判的这么精准，所以麻烦这个县市在巡查上面、巡逻上面来讲，能够把密度也增加。
1: 因应红色警戒，台九线万里溪桥封闭管制，只留一个车道管制通行，而建英桥还有西堡大桥也是封闭管制的，现到193线正常行驶，而台铁目前是没有停驶，但如果发生溢流，不排除凤林到光复会暂停行驶。 台中的蝴蝶谷步道昨天发生了落石意外，台北一行16人登山团行进步道时，有5人遭落石砸中，其中4人被救下山后仍然不治，另外有1人挫伤没有大碍，检方今天将相验遗体厘清死因。活到老，

0: 学到老，但差点也变成诈骗肥羊。台南的八旬老窝网购歌唱课程，准备要临柜汇款人民币的时候，台南市警察局的第二分局及时拦阻。魏经理的报道。
1: 爱唱歌的人不会变坏，但却可能被诈骗。台南一名近八旬的林姓男子来到永福路二段银行，准备临柜汇款人民币1980元，折合新台币大约9188元，到中国的指定账户。行员警觉，落实关怀提问，并通报辖区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2: 发现林姓老翁在手机微信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只要汇款就可以参与线上唱歌教学课程，然而老翁却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课程内容或官方交易证明。原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教学真诈财陷阱。在原警及行员苦口婆心宣导并解析诈骗手法后，老翁终于认清真相并放弃汇款。
1: 警方也提醒家中晚辈平常亦多加关怀长者的网络社交还有财务流向，若遇到任何标榜预付学费、海外认证的汇款要求，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0: 维持亚洲临近国家最低价并调降这个货物税，台湾中油公司稍早宣布汽油跟柴油是各吸收 3.7 元还有 2.1 元，所以明天起国内的汽油柴油是各调降1元和 0.8 元，调整后的参考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0.4 元、95千 31.9 元、985千 33.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 29.5 元。台大工卫学院研究团队提出聪明用长照的观念，强调长照不只是接受照顾，更应该透过赋能训练、多元活动、跨专业服务，协助长者维持功能、延缓退化、恢复自主能力，也呼应了这个长照 3.0 的目标。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大工卫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陈亚美教授团队指出，聪明用长照因应长者功能状态，整合居家服务、日照、医疗、护理与赋能资源，结合生活照顾与专业照护，让服务连接具体生活目标。对轻度失能者应及早介入赋能，中度失能者则推动参与式居家照顾，将日常活动转化为功能维持的机会。核心方向也与长照 3.0 强调医疗整合、健康促进及积极赋能目标一致。
4: 第一个就是从代劳转向参与式的一个照顾，能够在安全，我一直强调安全的支持下，能够让长辈有部分可以自己动手做，维持尊严跟功能。但是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结合医疗跟生活照顾的两个专业的多元服务。今天如果是衰弱的，他选择的活动也应该是多元的活动。
3: 研究团队也建议，对于尚未失能但已出现前衰弱或衰弱状态的长者，可从社区据点、英法俱乐部等熟悉场域开始，透过走路、园艺、唱歌等多元活动延缓退化。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不少民众误以为施打瘦瘦针后就可以快速瘦身，新竹市卫生局就提醒了，务必要牢记安全用药的三个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不要私下网购。张玉云的报道。
5: 旧市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并非所有人都适用，需经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社群平台或不明代购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来源不明的产品。旧市卫生局王惠平科长说，
6: 民众若有体重控制或减重用药需求，应该透过正规医疗管道寻求协助，由医师及药师提供专业评估与用药指导。卫生局已配合卫生福利部启动相关专业稽查，自114年起，瘦瘦针已纳入必须追踪追溯管理的药品，相关药品流向均需登录，并且透过资料的勾稽与实地稽查，防堵不法流通与违规贩售情形。
5: 民众应把握安全用药三原则，相关用药安全资讯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用药安全宣导专区查询。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动保团体指出，游荡犬的问题源头

0: 其实高比例是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呼吁持续要强化高强度的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还有户外家犬的源头管理，并落实户外家犬的四主责任，例如绝育以及晶片登记，期盼能够凝聚动物保护还有野生动物保育的共识。李义成的报道。
1: 针对游荡犬问题，台湾怀生乡心动物协会等多个动保团体5号公布北台湾近十年来高强度绝育成果。乡心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与地方数据都已显示犬只数量正在下降。新北市七年间户外犬数量减少 48%， 北北基桃公立收容所幼犬入所量已下降 88% 以上，显示高强度绝育已有效切断繁殖来源。
2: 这些饲主呢，其实如果透过需要饲主主动去申请补助，或者需要饲主去主动带狗参加免费绝育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处理到他们。那只有呢，像高强度绝育计划这样子地毯式的搜查，然后提供免费的绝育服务，才可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1: 动保团体共同提出三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及户外家犬源头管理，也要落实户外家犬饲主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与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共同凝聚动物保护与野生动物保育共识。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中兴回应，今年农业部提出游荡犬社区管理计划，目前已接到18件申请案，农业部非常乐意与地方政府及 NGO 合作执行高强度绝育。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第37届金曲奖昨天晚间落幕，阿令的主持放松有趣大获好评，表演嘉宾孙淑媚、莫文蔚、碧莉还有周汤豪母子合体更是让人惊喜万分。蔡依林专辑 Pleasure 因为展现前瞻性还有未来意义，获得了年度专辑奖以及歌后的宝座。张震岳在跟着感觉走专辑中保持原始状态，唱功加上口语的表现，在首轮就摘下了华语歌王宝座。蔡依林和张震岳各获得三座金曲奖，并列大赢家，而萧煌奇则是夺得第五座的台语歌王。歌手吴贝雅打败白冰冰、郑怡农等劲敌，抱回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女团幻蓝小熊则是击败顽童等团体，获得最佳演唱组合。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的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在9月正式上路，7月、8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8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够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杨欣的报道。
3: 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4: 好，那如果顺利6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9月就可以上路。好，那七八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八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八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就是可以来使用。
3: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中市警局乌日分局侦查所李玉志年仅28岁，却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更早早立下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今年获得警政署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有一间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
7: 聊起近年破获多起重大案件，李玉志侃侃而谈。
6: 机房广告商这一件，我实际上 从起案到

0: 包证完应该也花了一年多啊。
1: 经过多层溯源，掌握诈欺集团组织分工及犯罪事证，再到执行查缉行动，李玉志说，侦办过程通常要和时间赛跑。
0: 因为诈欺来说，最怕就是东西不见，我撞进去就是一场空，最怕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一场空就可能我前面的这个功夫就白做了。
1: 现年28岁的李玉志，目前担任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7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等案件，获得成就感与动力。他也以正向态度影响同仁。侦查队侦查座何思显说：“
2: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还是比较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1: 李玉志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宏林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成为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3: 我跟玉志共事1年半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那尤其案件进度在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来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圈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1: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今天封面位在北部的海面，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都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是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3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社群媒体上看到征财资讯，却要求你提供银行账户、提款卡及密码，很有可能是假求职、真诈骗，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您收听完今天的午间新闻，持续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我是克雷。为您补充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路段，也就是从旗南路上来的这个匝道啊，有大片的铁片掉落，请各位经过时要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八号西行，在10.3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坑洞，一样邀请大家留意一下哦。

高雄市区的方面，在冈山区冈彦路289号这边前面有发生交通事故，以及在前进区中华三路以及大同二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两部重机发生了交通事故哦。那么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请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来告知我们哦，感谢您的协助。那么接下来呢，听到的是来自孙盛希以及西西友乐团带来的《分手吧》。

听到的是来自孙盛希以及稀有乐团带来的《分手吧》。路况方面呢，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路段，也就是从旗南路上来的这个匝道上面呢，有大铁片掉落在路上哦，请各位要多加注意。以及呢，在国道八号西行在 10.3 公里靠近新市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上有坑洞，要请各位用路人小心避开。

这分钟。下午一点钟，阳光温柔的午后，一起听着景广在城市的血管里穿梭。我是李德云，让我们一起忘掉烦恼，享受生活。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路间，有摩托车不小心闯上来了。南下男子从南旗路上来的匝道上有大钢架掉落，要特别留意哦。那像国道四号西行的99.9啊，往清水神冈外侧这边是有轮胎皮。国三北上81.2到81.1关西外侧路间是碎玻璃掉落，还有木头已经通知处理。台六十一线北上144就是大安二的路中间有滑板掉落。国八西行10.3靠近新市交流道外侧有坑洞，而稍早国一南下的297.8中埔交流道内侧是有乌龟。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要提醒各位朋友，台九线双向万里溪桥枫桥的状况是南北向车道各流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视情况全面枫桥，因此会影响到台东花莲的行进，请您提前留心。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假了，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包阮娘。
1: 我甲阿杜麦停在路边的，阿姆哥袂记你锁，假使一个囡仔娘都碰见啊啦。
2: 你的疏忽就是歹徒的机会，无论离开外久，爱会记得加大锁，贼啦才袂得到手。
3: 哎呦，哪会安尼？
4: 好严重哦！
5: 不知道有没有怎么样呢？
3: 警察来啊啦！
4: 对对对，警察来了！好了好了，警察来了就没事了。
5: 嗯，走了走了，去上班吧。
6: 警察来就没事了，随口一句话，却是多大的托付！警察先生、小姐，您们辛苦了。

午安午安，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感谢您收听完整点总网的全台路况会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好的时光，我是星黛，感谢呢刚刚克雷在空中陪伴大家的一个小时，让我可以稍稍的休息一下哦。接下来呢，主持棒继续由我接下来了，陪伴大家到下午的2点钟。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在空中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先来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路段哦，这个路段呢是从这个旗南路上来的匝道上有掉落一个大钢架，那目前呢已经有相关人员要前往处理了，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的避开。在国一南下男子路段是从旗南路上来的匝道上有大钢架掉落，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在小港要往前镇方向哦，机车的地下道有3部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那现场呢已经有救护车在处理了，一样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高雄市区路况方面，我们看到在新兴区的中正二路和上信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是自小客车和机车的追撞事故。再来我们看到在冈山区的冈彦路289号前，还有在前进区的中华三路和

大同一路交叉路口，这边是发生两部重机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 林雅区的五福一路和光华一路这个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请您小心的通过。

要来出发的朋友都欢迎多多来利用国道哦。一个路段比较不太好走，是在国道十号顶金系统要西行下到左营端，车行速度目前是落在40到60公里。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小鬼黄鸿升的《千分之一》。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就每次听到都觉得啊，很甜的感觉。时间来到下午的1:12，我们再次来提醒您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看到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中正二路和上信街交叉路口，这边是发生了汽机车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以及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北上方向的机车地下道有发生3台机车的事故，现场呢依然是在处理当中哦。那听众朋友回报说，有看到2台的救护车到达现场处理，再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通过。

在前进区中华三路和大同一路交叉路口，目前是有两部重机的事故处理当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男子交流道哦，从旗南路上来的匝道上有大钢架掉落，那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提供，感谢您的热心帮忙。目前呢，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男子路段，从旗南路上来的匝道上有大钢架掉落，相关人员前往处理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避开。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4.1 公里冈山路段，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同样请您要小心避开中线通行。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记得按个5转到南部路况中心，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消息。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到来自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听完歌曲，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南部有什么活动可以来参加。

来自陈华要去见你的夏天，有没有很有这个夏日的氛围的一首歌？我觉得有一种那种岛屿热带雨林。对啦，就是这种很热带雨林的这种很清爽的风格。好的，那就是夏天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水果呢？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芒果的产季到了，关于芒果的活动啊，2026的国际芒果节在哪里呢？在台南，台南国际芒果节。昨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假日的活动，不过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他这次的芒果季哦，他是有为期快要大概一个月的活动，从昨天6月27号一路到7月12号，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台南的芒果产区，感受一下属于仲夏的香甜魅力。这活动叫做相约台南仲夏芒幸福，香就是香味的香，芒是芒果的芒。对，这个它是有规划一系列的关于芒果的活动的。在介绍之前呢，先来补充一个排除的好消息。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路段，从旗南路上来的这个匝道上大钢架的状况呢，现在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呢，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小港往前镇方向，先前在机车地下道发生的三部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呢也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过咯。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上目前呢拥塞路段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的双向，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走走又停停不太好走，请您多多发挥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芒果季的活动啊，这活动呢就是从6月27号一路到7月12号。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假日的开幕活动啦，在走马濑农场。哦，这个呢这假日活动真的是安排了很多，昨天也看到这个开幕活动的时间表非常的丰富。非常丰富，除了说你可以来体验一些手做的 DIY 以外呢，还有一些非常多芒果的品种你可以来试吃看看，就是说诶，到底这些品种吃起来香味还有这个口感差在哪里。这边看起来好像是有一些特殊的芒果的饮料哦，一些创意的饮料好像也可以来一起手作体验，非常丰富。另外呢在这里也有安排互动闯关的体验，有芒果包包乐、芒果愤怒鸟、芒果神射手，还有芒果的食农体验跟采果乐。不过这个采果乐就是应该是采芒果的体验是要付费的。都欢迎您，如果今天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呢，来到台南的走马濑农场可以来体验这个非常多芒果的系列活动哦。在这里你想要买芒果的农特产品也可以买到，还有特色的美食也都可以吃得到。好，再来呢就是这个活动，因为刚刚提到说到7月12号嘛，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呢？7月5号在台南的南溪的玫瑰绿博园，这里有南溪忙着爱您活动，是什么名字？忙着爱您。还有呢7月11号是在左镇驿站哦，叫做忙着甜培出幸福派对，应该是关于烘焙的活动。好，再来呢7月12号礼拜日是在御景，叫做御景好忙，在御景的果菜市场。

都有一系列的芒果活动，欢迎您都可以走走看看哦。在台南，台南声闻说台湾的最大的芒果产区，所以这次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真的很不错耶，都欢迎大家去看看哦。那在附近也可以顺便去逛逛台南的观光行程，御景之门御景区的那个热情小子芒果宾馆。关于说御景的这个吉祥物热情小子，我前阵子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人在讨论他，就说哇，长得很 local， 在现在呢 AI 横行的时代当中，反而这种非常有人情味的角色啊，就让特别特别喜欢呐、啊，特别讨喜这个御景的热情小子，很可爱，很可爱。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来自张信哲《过火》。

来自张信哲的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过火》。刚有人跟自己唱吗？时间来到下午的1:29，我们再次提醒您，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收到，在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要通往台南应用科大的机车地下道双向，目前呢仍然是有积水的状况哦，希望呢用的朋友改道行驶，因为现在呢已经封闭了中正路的机车地下道的双向车道了，请您改道行驶。好的，感谢我们永康分局的提醒。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4.1公里冈山路段，在中线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请您小心避开。我们看到呢，目前呢，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冈彦路289号前，以及在新兴区中正二路和上信街交叉路口，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小心通过。从1968网图看到，国道上国十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依然是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双向车行速度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其他路段顺畅好走，请您多多来利用。刚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的《过火》，想到火的话呢，这联想可能会有点太远哦。吃到什么样的食物你会想要喷火？就是吃到辣的食物。今天在高雄的博二仓库呢，有辣味美食市集。有没有人是喜欢吃辣的？其实听说辣，不是说听说辣，辣其实不是一种味觉，它是痛觉。但有时候啊，吃东西确实就是要加点辣才比较过瘾哦。这次呢，这个辣味美食市集呢，在博二仓库有超过130家的摊位哦，都是跟辣有关的。我看到这个照片，怎么有辣味的珍珠奶茶？哎，感觉是一个黑暗料理。这次呢，由这个不确定这个团体是要用日文还是要用中文念出来。那用中文的话，就是良日他们举办的好了辣 Good Luck 辣味市集，在这个周末呢，博二的大义仓库正式登场。其实这次的市集呢非常好哦，它选在室内的场地，所以就算待会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或者说太热的状况都没关系，因为在室内可以放心的逛。那这活动呢也是免费入场的哦，在现场集结超过130家的风格品牌辣味料理、辣味甜点，还有辣味调饮、辣味小物，通通都有，是一场以辣作为主角的辣椒宇宙。

0: 果跟辣椒的一个特色饮料，哇，还有呢辣椒跟石榴的气泡饮料，真的是很特别啊，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到底喝起来长怎样呢？好，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今天可以到博尔的大义仓库，有辣味市集，可以来去走走看看哦。好的，那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也要请您随时打电话来通知警广0800-00123 0800-00123。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时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大寮派出所，现在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服务的警员林一成，日前在执行勤务时，在万分惊险的状况下拯救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命，由林一成员警为我们还原当天的情况。
3: 当时就是我们先接获110派案，说在辖内有一个学校啊，有学生想要跳楼的案件。那当时我们是巡逻，就赶往现场之后，发现说那个学生他跨坐在十楼的阳台，他就是一只脚在外面，那加上他手上又拿着刀子，水果刀在割腕。我们也有跟119去评估现场可不可以用水浆啊，还是说用铺救生气垫的方式让他可以做一个防护，但最后都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跟我们现场的同事就讨论说，不然先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脱掉制服，直接就是过去阳台与他做对谈。那对谈的过程中，因为他有在抽烟，所以我们就借机边跟他聊天的时候边跟他说，借个烟来抽一下这样子。那在拿烟的过程中，我们就趁他不注意把他从阳台上面拉下来，然后我所有的同事也就一起上来去做控制，然后把他手中的刀械移除，然后消防的队长就过来把他送上担架就医，这样。
2: 幸好女子送医后性命无大碍，而针对这类案件，林一成员警也提出一些建议，或许可以帮助民众缓和情绪，或是转变对事情的看法。
3: 就是说，如果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如意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妨转个念头，或是说去寻求你友善的朋友或是家人去抒发内心的心情，或是如果不想要跟家人说太多，也可以去找张老师或是一些自杀防治的专线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这些不好的情绪。
2: 林一成警员也因为这一次的英勇事迹而荣获了好人好事绩优奖的肯定，除了感谢各级长官的肯定，更感谢当天在场的所有警消同仁，因为大家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让整场惊魂记顺利落幕，拯救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3: 得到这个奖，其实首先也是先谢谢各级长官对于我执行公务的这件事情一个肯定，那我也非常感谢。但当然得到这个奖不只是我一个人得到，而是其实当天在场的所有同仁一起帮忙的同事，无论是消防的还是我的派出所同事，这个奖金都是给大家，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对给予大家的一个肯定。
2: 在获奖之后，林一成员警也期许自己莫忘初衷，保持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
3: 就是经历过这次之后，就知道说努力表现是会被人家看到，那也当然期许自己未来可以继续保持这份可以协助他人的心，继续保持初心，然后带着长官的一个这份肯定及鼓励，继续在工作帮助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目前任职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的警员林一成，在危急时刻维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未来他也将继续发挥热心助人的精神，努力坚守在警察的岗位上。感谢热心的警察同仁，有你真好。

我刚看到这个比较特别的是那个辣椒加珍珠奶茶以外，我现在还看到一个是叫做芒到发辣，就是芒。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再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会当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同学们，夏天来了，邀请你一起到户外运动，挥洒汗水，保持好心情哦。同时，也请务必记得防晒，并时时补充水分，让我们一起当个不脱水的阳光青年 ，Rise and Shine。

午安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最好的时光，同时呢也欢迎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接下来时间呢一样呢用好听的歌曲搭配路况消息陪伴你的行车时光，我是星黛，陪伴你到下午的两点钟。那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的朋友，你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星黛，星是爱心的星，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接下来先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看到在国道十号的东向 2.1 公里靠近仁武路段哦，在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抛锚停放在中线，那这个驾驶呢他是在内路间打电话，请您一定要来小心注意这台停在中线车道的抛锚车。提醒您国道十号的东向在 2.1 公里靠近仁武路段哦，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抛锚停放，驾驶呢他是在内侧路间打电话，请您小心的避开。另外呢掉落物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87.4 公里斜张桥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一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

排除的好消息，排除的好消息是国一北上的 344.1 公里冈山路段中线车道的大轮胎皮，现在呢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刚提到这个国十东向 2.1 公里的抛锚的这个修旅车，现在呢也已经排除咯。有任何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1:42，刚刚呢跟你分享了两个活动，一个是台南的国际芒果节，另外呢是在博二艺术特区的大义仓库。嗯，大义仓库吗？我确认一下。

好的，博尔的刚刚这个腊味市集哦，嗯，是在对博尔的哪一个仓库啊？因为博尔呢，每个都是这个大什么的仓库，嗯，我再来确认一下。 好的，看到了大义仓库，不好意思啊，这个金鱼脑讲完马上就忘记了，没错，是在博尔的大义仓库。那今天有这个辣味市集的活动，再来呢，在博尔还有另外一个很可爱的活动，今天最后一天喽，是叫做鹿咖猫 Luca Cat， 这个呢是一个图文作家的，应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IP 呀。这快闪活动来到了高雄博尔艺术特区的 C5仓库，今天呢这快闪活动最后一天了，大家赶快去好好把握一下。这个真的很可爱耶，是一个猫咪的角色。 对，然后在这个逛展的同时呢，也可以一边呢拍拍照，因为整体安排的氛围都是很疗愈、很好拍的，而且是免费入场的。 非常可爱的活动就提供给您。今天呢，有打算要去哪里走走吗？那 另外呢，原本有预计说今天要去屏东的这个尾鱼文化季的活动， 今天原本预计2026的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是有活动在今天的， 不过呢，因为天气的关系是取消的哦，所以有预计要来参加这个黑尾鱼，想要吃黑尾鱼的朋友，抱歉，今天活动是有取消的。 小心不要白跑一趟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下一首歌很可爱，来自 Billy 姐。那她呢把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重新来重置，那这次 feat 的是周汤豪，什么都不必说。

来自 Billy 姐跟周汤豪重新呢制作的版本啊，什么都不必说。对，他们昨天呢在金曲奖上也有表演哦，母子同台，非常精彩的表演，一连呢是带来了好几首歌曲的串烧。好，在跟你分享之前，再次提醒您哦，刚收到了在台十九线南下的 111.5 公里北门路段的机车道，目前掉落了一个纸箱，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387.4 公里斜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这个大轮胎皮掉落，请您小心避开。再次提醒您，还有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路要通往南应大，就是台南应用科大的地下道，目前呢是有积水的状况，所以是已经封闭起来了，禁止通行，请您改道行驶。有任何最新路况消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的，刚听到来自这个 Billy 姐跟周汤豪合作的《什么都不必说》，在37届金曲奖这个颁奖典礼啊，还有一个非常就是热血沸腾的演出，就是刚刚提到 Billy 姐跟周汤豪首次在金曲舞台上合作咯。有没有人有看这个表演啊？感觉是非常的精彩，热力四射。而且 Billy 姐呢就是以她最浮夸的爆炸头造型成为这个舞台上的焦点。那这次这个串烧一连带来了有包括马戏团猴子、阿芙罗火山、热情的沙漠、 Turn Up， 还有三天三夜以及什么都不必说等等的非常精彩的曲目。整个在一连串的表演就把现场的气氛推到了最高点，为这个金曲之夜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非常非常精彩，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网络上来看这个表演的片段。只能说这次的金曲奖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精彩的片段，在这三个小时节目也都分享不完啦。马上呢，哎，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一下子时间来到下午的1:52。今天不管是跟您分享的节目资讯啊，或者是说，今天的一些可以去参加的活动，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或者你想要去参加的。趁着今天天气比较好一点，都欢迎出门走走看看哦。我们路况方面再次为您做会诊，在台十九线南下的 111.5 公里雪甲路段有纸箱掉落在机车道，请您小心的避开。以及呢，国道三号北上在 387.4 公里斜张桥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要通往台南应用科大的机车地下道双向，目前因为积水的关系都是封闭起来的，请您改道行驶。看到在高雄

市区路况消息，左营区的高铁路105号前、前镇区二圣一路爱群国小前都有发生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前镇区还有在新生路和国光路交叉路口，以及呢新兴区的中正二路和上信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的。有发现到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想要来提供，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感谢您三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我是星黛，我们明天不是，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在空中见喽。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想要追踪我更多动态，也可以到 IG 找到我，只要搜寻我的名字，心是爱心的心，黛是左边一个玉字旁，右边是代表的黛。祝您行车平安。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力友王，快乐的甘蔗 man。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雨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

0: 石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及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387.4公里斜张桥路段，这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再请大家如果在排队保持耐心。另外提醒您，在台九线今天万里西桥依然是封桥的，双向都是封桥，南北向的车道呢只有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供紧急的车辆来做通行。那现在这个封桥的状况会影响到花莲跟台东往返的交通，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回报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这文化一路一段149号，也就是文化所前面正在进行水管管线破裂修缮工程，占用中间跟外线的车道会影响到车流，再请大家提早规划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鱼窟步道8.5公里道路摊方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务必提前改道。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路通往台南应用科大的机车地下道，目前双向仍有积水，所以正在处于封闭的状况，请大家也是及时做改道。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

0: 00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2: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3: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喂，肯不肯来派对啊？
6: 喂，肯来派对？喂，肯来派对？
7: It's party time！
6: 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5点，欢迎加入喂肯来派对。

这是来自日本歌手 Wakana 的歌曲 Happy Holiday。 我们总算啊度过了那下雨的日子了，现在已经算是一个应该也还没回到那个阳光普照的情况，可是至少有太阳了，天气还是有一点阴阴的哦。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在我们南部地区啊，其实特定的地方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况，包含了是在嘉义市的地方哦。嘉义市跟嘉义县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而台南、高雄、屏东呢，则是属于阴天的天气。我们最低温大概是30度，最高温会来到33度。不过在紫外线来说，并没有因为阴天就变得比较少哦，紫外线指数今天大概是8哦，所以这个下半天假日的最后一天，如果想要外出、想要出游的话，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到外面好好的去放松放松。但是呢，你的防晒要记得擦一下哦，而且防晒之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一些保湿的东西也要记得弄哦。那真的并不是说特别的。可能要特别外出的时候还要带上什么保养品来什么，不是的话，而是多补充那个水分啊，因为毕竟肌肤总是需要有一些水分才能够抵御紫外线或是抵御一些脏污嘛。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维克来派对的节目现场，我是马士，六月的最后一个假日了，同时这也代表就是马士代班的最后一天，当然后续可能还会有机会再回来帮大家来代班，可是呢长时间的代班今天就算是最后一次了，而也如同昨天在节目中跟大家所说嘛，是明天呢就要飞去 Okinawa 稍微放松一下下了，所以今天心情特别雀跃可是想到行李还没有完全收完就有点担心呢好的，我们同时要欢迎 FM93.1 的朋友，还有 FM94.7 的朋友们，欢迎你们继续来锁定警广哦。接下来空中一直到下午5点的时间，我在这里陪伴大家。不过2点半到3点半的时候，我会消失一下下哦，因为下个礼拜呀，就要由我们的正式 DJ 小波来接手这个时段了哦。那么在那之前，再让他有一些机会再跟大家多多的相处一下，所以等一下2点半到3点半，就是会把节目现场交给小波，让他来跟大家再次打招呼，再次来见面哦。而马上一些路况消息提供给你，首先稍早的路况排除消息，国道3号北上387.4公里，大概是在斜张桥路段的这个地方，原本外侧车道有一个大胎皮，现在是已经接货排除了，而其他的相关的一些掉落物啊或是事故上的一个讯息则是落在平面道路。首先看到一个刚刚新增的在台一线南下的方向哦，大概是在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高屏大桥这边看起来应该就台一线南下啦，那有在机车道跟脚踏车的事故哦，目前是有一个人受伤坐在地上，

这个路段啊是比较窄的，所以要小心通过。另外在台十九线哦，在彰化台南这边的台十九线南下 111.5 公里哦，水角路段这个地方的机车道有一个纸箱掉在这个地方。另外在市区方面，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要前往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也就是要前往南应大的机车地下道，它目前双向车道上面都有积水，要请特别注意跟小心哦。更正哦，这个消息应该说是因为它的地下道双向还是有积水，所以现在永康分局是已经把地下道双向给封闭起来了哦，请特别注意一下。另外我们看到国道路网图，国道路网图看起来呢，目前沿线几乎都顺畅好走，几个地方车子稍微多了一点点，特别注意一下，包含了是在国道八号，国道八号新吉往新吉方向，西行方向到台南端之前，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哦。而在往东的方向呢，则是从台南端开始，一路到台南系统，也就是要汇入古一之前，平均时速也只有60到80。而我们继续往南看，看到在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端，平均时速40到60。而相反的，在往东方向，左营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哦。在这个路段，可能要提前的做避开了。而继续往南走，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在中山四路经过渔港路到高雄端的南北双向，平均时速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哦。那么其他在路段上呢，并没有其他的相关消息了。那如果有任何警广没掌握到的路况消息，还要麻烦你来告诉我们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后要记得按5才会来到我们南部路况中心哦。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补充一个讯息哦，在应该说不是一个讯息，而是市区消息才对啊。在高雄市前镇区二圣一路，在爱群国小前，还有啊左营区高铁路105号跟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与五甲三路交叉口，还有三民区黄兴路50巷20号这四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发生哦。而另外要留意的一个地方是在台一线南下高平大桥哦，这个地方的机车道跟脚踏车有发生擦撞事故哦。那现在有一个伤者坐在车道上路窄，非常的危险，经过在请小心留意。另外台19线南下111.5公里水甲路段机车道上面有纸箱，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而目前并没有最新的一个相关路况情形了，唯一需要注意的还是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现在平均时速都不快哦。左营端往东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而西行方向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大概是40到60，而车潮大概过了仁武交流道后之后就会出现了，大概是60到80，所以到了仁武交流道后先下到平面道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再来听到这首歌，陈珊妮《战神卡尔一样》。

这首歌曲其实在唱的就是在网络上的有一些留言上的乱象，而这首歌其实在大港开唱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歌曲。我之前看到有些影片啊，当唱了这首歌的时候，哇，那个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而说起了一些大型的你要说是音乐节也好，你要说是演唱会也好，甚至是颁奖典礼，昨天就是金曲奖了嘛，对不对？有没有人在收看呢？其实当有些画面出来的时候，看的其实是还蛮感动的，甚至有一些真的是让人非常之惊艳的。尤其这次的典礼主持人呢，是由阿令担纲主持，走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特色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27了，等一下2:30，我们切回总网来收听到新闻联播。而5分钟回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小时到3:30的时间，我们要把节目现场交给小波，让他跟大家再熟悉熟悉，打声招呼。所以马氏就跟你相约。3:30之后，我们继续回到Weekend来派对的节目当中哦。而在切回总网之前，让我来提醒你，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机车有脚踏车的事故，在机车道上面现在有机车跟脚踏车的事故，有一个伤者坐在车道上，而这个道路十分狭窄，所以很危险哦。经过的时候，请你小心留意了。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当中迎接新闻到来，来自陈势安的《魔力的将来》。

0: 景广新闻。
1: 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世足赛的最新赛况，小组赛在今天的中午落幕，32强名单也全数出炉，包含德国、阿根廷、美国在内的七支队伍凭借着二连胜提前锁定32强淘汰赛门票，而民主刚果共和国则是击败了乌兹别克，首次晋级世足淘汰赛。奥地利 B 和阿尔及利亚两队携手晋级，乌兹别克、韩国还有伊朗队遭到淘汰，首场的淘汰赛将在台湾时间29号的凌晨3点登场，由地主队加拿大迎战南非。台铁公司采购了50组的 EMU3000 以及 EMU900 型的电联车新驾驶模拟器。新一代的模拟器涵盖台铁环岛路网，采用 3D 建模，并且可以依路线变化更新，强化驾驶操作、路线熟悉、故障排除等技能。杨欣的报道。
2: 为提升行车安全与司机员训练品质，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林玉龙表示，新模拟器导入多项创新功能，其中模组化可换式面板设计，教官可以根据训练需求选取 EMU900 型或3000型面板，以及多用，提升学员台效率。此外，系统新增故障排除训练功能，教官可以设定各类故障情境，学员则透过虚拟面板进行组织演练，模拟实际事故流程，强化司机员判断与应变能力。
3: 那我们台铁公司啊，为了提升这个行车安全，还有司机员的专业的训练品质，那我们有引进了50套的那个驾驶模拟器，那是有上面是设有3000型，还有900型的驾驶台。那这是新一代的模拟器，有涵盖我们台铁的所有的路网，那是采用 3D 的建模，而且可以路线是可以做进行更新，这样子可以强化我们的驾驶操作还有故障的排除等技能。
2: 在训练管理方面，模拟器采用一对多集中训练管理模式，教官台可以同时针对不同学员台启动相同的训练课程，或是依个别训练需求分别对学员台各自设定课程，提升训练效能。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凤山区一家汽车旅馆传出住宿的民众失去生命迹象，送医不治。由于现场有发现毒品，疑似跟毒品有关，警方已经报请相应厘清追查来源。徐俊秋的报道。
4: 警方接获119通报，指称凤山区某汽车旅馆内有民众失去生命迹象，立即派遣派出所及鉴识人员到场处理。现场29岁蔡姓男子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副所长廖之浩说，
5: 警方勘查现场未发现打斗痕迹，但查获疑似毒品咖啡包、黑盘、滤嘴、磅秤及疑似安非他命等物品，桌面残留粉末，经初筛呈3级毒品阳性反应，全案证物均已依法查扣送验。
4: 凤山分局已报请高雄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完成复验程序，法医也为死者抽血送验，实际死因仍待后续解剖及检验报告确认，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凤山警分。

0: 局呼吁民众切勿接触毒品，以免危害自身健康与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推广地方工艺文化还有生活美学，彰化县政府邀请鹿港知名的皮雕艺术家施敦仁老师，在县府的一廊还有楼层梯间展出皮雕艺术创作，呈现皮雕艺术融合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黄君伟的报道。
2: 施敦仁老师长期深耕皮雕艺术，作品题材多元，技法细腻，兼具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这次展览中最受瞩目的妈祖皮雕作品，特别携手知名书法吴兆轩大师，以隶书在皮革上挥毫落笔，再透过施敦仁精湛的刀法阳刻，将书法中极难呈现的飞白在皮革上表露无遗，完美彰显了这件跨界艺术品的极致工艺价值。施敦仁老师说，
3: 上面的书法的话是我们鹿港吴兆轩吴老师直接写在牛皮上面，我在做阳刻，它是直接写在牛皮上面，所以说它的压力会比我还大一点，因为这种东西来讲的话，一笔写错了整张就不能成型。那我的希望是能够让牛皮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然后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
2: 县府期盼透过这次展览精选数件代表作品，让更多民众认识鹿港在地工艺之美，并且感受传统技艺在现代创作中的崭新生命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33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是23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Hello，Hello， 大家午安。现在收听到的是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那你们可能会对我的声音是比较陌生的，但也有可能曾经在别的广播频道里面有听过我做的广告和单元。那我是小波，波是波妞的波，三点水，右边是一个皮肤的皮，水皮波。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也就是下午的2:30到3:30，都会由我在线上陪伴大家啦。那首先我们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最新的路况消息。这边看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35.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呢，有一捆绳子掉落在外线车道，那在请行经的驾驶朋友要帮我多加留意，小心避开了。另外也看到说，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在机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也是有一位伤者坐在车道这边，路也是稍微比较狭窄的，所以蛮危险的，也是请大家帮我多加留意了。另外也看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梦时代的周遭这边车子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在时代大道新发路跟凯旋四路以及成功二路这边，都要帮我多加留意。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4。

0: 想起你的脸。
1: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和卢广仲所带来的《手机、钱包、钥匙、烟》。那时间来到下午的2:47，我是小波。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平来帮我们进行最及时的路况报道。嘉平您好。
2: 小波您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啊，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的南潭隧道里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台小客车故障停放。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北上的南潭隧道，请您要提早避开外侧车道，改由中间或者是内侧车道来行驶。那同时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在国道上，现在有两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八东向4.1到4.4公里，还有国八西向4.4到4.1公里，都是在接近南133平交路口的地方哦。外侧车道现在同时都有设备改接的工程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的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除了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目前啊是车多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们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是在下礼拜二到下礼拜四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

0: 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水井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2: 拜拜。
3: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4: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5: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3: 有多狂？
4: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5: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3: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4: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5: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3: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4: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5: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Hello， 大家午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51。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一则最新的路况消息要告诉大家。这边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51.3公里冈山交流道要往男子交流道的路间，这边呢目前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要帮我多加留意了。那刚刚也有提到说，在国道三号北上，在335.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呢，在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目前也是还没有排除哦。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转五告诉我最新的消息。哎，那刚刚有提到说，听众朋友可能会对我的声音是比较陌生的。那其实呢，这是我第二次在景广的频道里面现身。那第一次呢，就是在昨天，也很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马氏愿意让我在他的节目上进行练习。因为7月份开始呢，也就是下个礼拜就要换我接手啦。之后的6日下午2点到5点就变成我来主持这个节目了，也请听众朋友敬请期待。

另外我们看到说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在中山四路和正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高速公路东侧便道和三多一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各自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再帮我多加留意。接下来要带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俊杰和邓紫棋所带来的《手心的蔷薇》。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我是小波。那同样带你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最新的路况消息。那我们看到在1968路网图这边呢，从新竹要前往台南端的方向，目前呢车速是不到61公里的，以及说要从新竹往台南系统的方向，车速呢目前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另外看到说在这个国道10号的左营端，目前东西双向车道也是稍微比较缓慢的走走停停，请大家要再帮我多加发挥耐心了。另外呢，我们也关心到高雄市区的路况，这边看到说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镇中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苓雅区高速公路东侧的便道和三多一路的交叉路口，

前呢也都是各自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同样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五甲三路的交叉路口，目前也是有事故正在等待处理，请大家再帮我多加留意。

其他刚刚有提到的事故目前也都还没有进行排除哦。如果说你有其他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5。尽管感谢你的帮忙，那等一下稍后整点呢，就要带您切回到总网来接收最新的全台新闻。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机车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96.4公里新竹 B 前，这里外侧车道小猫没有呼吸心跳的情形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而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之前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那再看到持续的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南下351.3公里冈山到南子路段，这一路间呢有一部白色的自小客车故障停放。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35.6公里接近关田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一捆绳子掉落，请您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是持续启动的。省道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机车道，这里有事故发生，那有一名伤患呢，他是坐在车道，那这一段的路较为狭窄，请大家小心通行。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往淡水的方向回报车多不好走，请您保持耐心。另外提醒您，今天在东部台九线的万里西桥持续是封桥的状况，目前呢只有保留南北向各流内侧的一线车道供紧急的车辆来做通行。那这个呢封桥的情况呢是会影响到台东跟花莲之间的往返，再麻烦大家提早来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另外市区的部分，在台北市回报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这里有事故发生，导致后方呢车多回堵到了中兴桥，也请大家保持耐心。台北市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这个停车场地点是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156号。新北市芦洲区回报3民路跟中正路口，这里因为庙会的关系，所以车多不好走。新北市林口区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跟文化三路一段356号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全数都已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店区，今天在鱼库步道8.5公里这里道路坍方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提前来做改道。

0: 林口区的文化路文化一路一段149号文化所前，这里水管管线铺列修缮工程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会影响到车流，也请您小心。宜兰县五斜乡今天在191线道往南跟国民中路口，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抛锚情形导致后方回堵，相关单位仍在处理当中，再麻烦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杂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午安，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也欢迎台南地区的朋友 FM94.7。那接下来这半个小时呢，同样是由小波在线上跟大家聊聊天。那首先呢，我们先一样来关心一下南部地区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有提到说，在台一线的南下高屏大桥这边，在机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呢是已经有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也看到说，在台61线这边，在南下的284公里处的北门交流道，要往台84线的匝道这边是有坑洞的哦，大家一定要再帮我多加注意了，因为非常危险呢。那我们这边看到1968路网图，这边在国道8号的台南系统，从这个台南系统要到台南端，以及从台南端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目前呢东西双向车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态，时速呢落在60到80公里左右，也是请听众朋友要再帮我多加的发挥耐心了。另外看到说，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东西双向车道目前也都是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大家要再帮我多加发挥耐心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转5，尽管感谢您的帮忙。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韦礼安的《心醉心碎》。时间来到下午的3:12，我是小波。那刚刚呢，这边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是说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335.6公里，靠近关田系统的交流道这边，原本是说有一捆绳子掉落在外线车道，那目前呢已经有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呢，也再次提醒说，在台61线南下在284公里，北门交流道要往台84线的匝道这边是有坑洞的哦。那目前呢，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那请大家一样是要帮我多加留意。那小波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前阵子呢就是有到小港一间蛮大型的钢铁公司去当临时工，那边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经验耶，因为刚好说是有加热炉要进行一年一次的清洁作业，那除了钢铁公司它本身的正职员工会在那边巡逻以外，也会有很多不同的外包厂商在加热炉里面进进出出，所以我就在那边短暂的当了2个礼拜的进出管制人员。那我真的觉得他们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南部的天气本身就还蛮闷热的，尤其是前阵子真的是几乎每天都大太阳耶，虽然说在进行这个加热炉的清洁作业的时候，当然不会让加热炉是加热的状态啦，但是本身它里面的温度也是蛮高的，所以每一个就是从加热炉走出来的大哥大姐真的是都全身汗，全身都是沙子，然后眼睛都睁不开，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好辛苦哦。那也因为说我本身还蛮喜欢到处和其他人聊天的，所以很迅速的就在里面认识到很多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新朋友，虽然说我跟他们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说有一点年龄上的差距

剧，可是我觉得大家人都还蛮好相处的，哎，也可以在他们身上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收获满满，甚至会有一种这两个礼拜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真的好舍不得哦。那如果说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再到里面体验的话，我也是还蛮想要再进去再试试看的，因为真的很好玩耶。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那时间来到下午的3:19，这边也在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那刚刚有提到说，在台61线的南下284公里北门交流道往台84线的匝道，这边是有坑洞的哦。就是如果说你有要行经这条路的话，要再帮我多加注意了。

们关心到在高雄市区这边的路况消息，是说在大寮区的水源路143号，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和正中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都是有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再帮我小心避开。刚刚有提到说，我前阵子呢在小港某个大型的钢铁公司当临时工，那这边想再分享，因为除了我遇到的每个人呢，每个大哥大姐都对我很好，很照顾我以外，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莫名开心的可爱事情，包括说每次就是骑机车到小港机场要往大业北路的那个方向，就会发现，哎，突然身边怎么多了很多穿着灰色纸条纹制服的人骑在我旁边，我会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好可爱哦，就很像突然出现了一个大型的车队，大家都不约而同只约大人的要骑到同一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就在等红灯的时候看到这画面，我就会忍不住笑出来。那因为进到这个钢铁公司里面，其实有蛮多是载送钢铁的巨型重车，所以其实是也比较危险的。里面有规定说限速的话是只能骑30哦。那刚好说从北门进去一路到我负责的那个厂区，在骑车速度只能30公里的情况下，我要骑15分钟才会到就是我管制的那个范围，所以沿路呢我就会一直欣赏路边的风景，就看看其他厂区都在做什么啊，然后有什么样的大车经过，我就特别发现说，哎，里面的路名都好可爱哦，都是跟钢铁相关的名字，哎，就是什么钢什么铁然后什么铝之类的，我就觉得哎超级有趣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怪，但是我就是被这些很特别的路名给吸引了。那接下来要带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那不知道这几天会不会持续的又再继续下雨，希望别再下雨了，不然骑车真的是好麻烦哦。这种时候就很希望，虽然说我有汽车驾照，但因为平常没有在开，所以其实是不太熟的，所以这种时候就很希望说我有一台汽车可以就是开去任何我想要去的地方，这样子就不用骑机车的时候还要这么狼狈了。那现在时间呢是来到下午的3:27，同样带您来关心一下目前南部地区最新的路况消息。这边看到说，在台88线的东向12.6公里的万大桥路间，有一台机车误闯。如果说你是开车驾驶朋友，要再帮我多加留意了，因为真的超级危险的。另外也看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这边是在曾子路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也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要帮我多加小心留意。另外也再次提醒说，在前镇区的梦时代附近哦，这边很拥塞尤其是在时代大道、新发路、跟凯旋四路以及成功二路，目前都是呈现一个车多不好走的状态，再请驾驶朋友也可能要再帮我多加的发挥耐心了。如果说你有想要听我分享更多有趣的生活点滴，或是其他日常发生的大小事情，也欢迎下礼拜六日的下午2点到5点准时收听我的节目啦。这首歌曲结束呢，就要把节目现场再交还给马氏了。我是小波水皮波，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0: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欢迎你继续回到维康来派对的节目现场。好的，三点半以后到五点由我来接手了。哇西马是我们刚刚最后小波播放的是周汤豪的歌曲嘛，接下来我们也来听到相关的歌曲，就来自 Billy 的阿弗罗火山。

0: Torino。
1: 阿弗鲁火山来自 Billy 的歌曲，昨天也在金曲奖上大放光彩呀，有没有人有看呢？那其实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现在前面有播放了 Billy 还有他儿子周汤豪他们一起重新诠释的歌曲，什么都不必说嘛。那刚刚又有小波来播放了周汤豪的歌曲，这边我们就听到 Billy 的歌曲，也算是一个蛮完整的一个节奏吗，一个方式嘛。好，时间来到了37分了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相关的路况情形行哦。来，我们首先注意到哦，这个比较需要注意一下，在台88往东的方向哦，说在万大桥这个地方路间有一个机车骑士误闯了，这里请特别小心哦。台88往东 12.6 公里这个地方万大桥这里的路间啦、说有机车误闯了。而另外啊，则是要看到在台61线哦，台61线这个南下的284公里，大概是在北门交流道这附近，它要汇入台84的匝道上面，现在是有坑洞的哦，请台61的朋友注意哦，在南下车道哦，南下的284公里，在北门交流道要切往台84的匝道上面，现在是有坑洞的哦。而另外在市区方面则是注意一下，高雄市前镇区梦时代周遭呢，车子非常多，是呈现拥塞情形的。时代大道啊，新发路啊，凯旋四路，成功二路啊，这些地方车子都不少。那我想可能不止梦时代哦，或许像是在高雄巨蛋啊，甚至一些知名的商场百货周边，现在可能车子也是非常非常多。如果说预计要前往的话，可能要斟酌一下你的行车动线。而且现在看起来外面天气，哇，大太阳出来了呢。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很适合能够去外面逛逛晃晃哦。就好像之前曾经都在节目跟大家所说的，其实马氏有的时候假日下午傍晚闲来无事，就是会去博尔走路，也很喜欢逛那些地方啊。我觉得把车子停在五福路跟七贤路的交叉路口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个便利商店，那边就有很多的机车停车，我就会停在那边。然后呢，走往那个牌楼的方向之后，我就会往大勇仓库那个方向走过去，也就是往高流的方向。这样子走过去呢，绕一圈我再走回来。哎，这样子走一走应该一个半小时左右吧，但是总觉得那个步调啊，其实是还蛮舒服的，而且也没有那么热。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展览啊，你就可以刚好看一下。那也就如同刚刚在稍早之前新代有跟我们说吧，今天是有一个辣椒上的一个特展，有一个辣度的那个特展，听的我都觉得我的喉咙不太对劲了。为什么呢？因为马氏其实是不太吃辣的哦。其实以前可以啦，但是现在就不太吃了，所以现在吃辣就会让我觉得喉咙痛痛的。好，另外我们这边汇报一个路况排除的消息哦，就是稍早国一北上的 323.7 公里哦，指标位置大概是落在台南交流道这附近的。原本说在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不过这些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它可能是造成后方有回堵哦，大概回堵了大概一公里左右哦，所以国一北上在台南交流道这个地方，就是靠近仁德这附近了。靠近仁德这附近了，这里和大湾这边，它现在的车流可能不少，大概会造成后方有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先前有事故影响。不过呢，整体来说其实还算是顺畅的哦，因为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还是亮绿色灯号，但是经过这里的时候，还是请你多加留意一下吧。而根据路网图呢，几个地方车子比较多，比较辛苦一点，我们依序来看看哦。来看到在台南的国道八号，国道八号新吉往东要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60到80。而另外是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东西双向车子都很多，顶金系统西行到左营，平均时速60，而左营到顶金大概是20到40。继续往南走，我们看到要特别注意是国一南下，过了渔港路之后，一路到高雄端之前，平均时速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在这个路段上，就请你特别注意一下了，要特别小心了哦。 而另外真的非常非常需要特别注意，也要多加关注，在台八八东向12.6公里哦，说路肩在万大桥这边的路肩有一台机车误闯，不过既然有骑士误闯的话，不确定他现在是停在旁边呢，还是他有自行的又在骑乘呢，请在这边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好吗？台八八东向12.6公里万大桥这边路肩有一台 scooter 闯上来了。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不止反诈骗人人有责，我觉得在对环境上我们也是人人有责哦。这几天因为南部的大后卫关系啊，这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水库是大进账的哦。在经济部水利署这边有指出了哦，从24号早上一路到28号早上，也就是到今天早上，全台湾的水库流量呢已经有超过了3.71吨哦。那在南部的曾文水库还有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已经超过了60%喽，而宝山及宝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南化水库蓄水率甚至达到了100%啊！而这样子的消息呢，当然就是可以让我们接下来的哈哈，在夏季需要用水的时候，可以比较没有余裕。哎，不对，不对，讲错了，不是没有余裕。哎，在我们夏季的时候，在使用上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个焦虑跟担心哦。可是，既然是资源，总是会有用尽的时候嘛。我觉得不能够因为、它充足了，你就可以、就是很肆意的挥霍。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啊，可能节省啊，或者是来多加的大幅度的一个多加利用。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是会比较好的。

而且就是印象中小时候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每次都会听到一些有些学生自治干部呢，他们一定都会推一项就是环保，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多方利用这一些水啊的使用方式，其实蛮多东西我们直到现在都受用无穷，只是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太过方便，我们一时间不见得会想得到啊。所以我其实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并不是人类要主宰大自然，而是我们要学会跟大自然和平的共存，我们要找到跟他相处啊，我们要找到跟他一起跳舞的方式哦。而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相关的路况情形，这个路况继续的来为你更新，我不晓得它现在状态怎么样了。就是在台八八，原本我们说东向的车道哦，在万大桥这附近的路间有机车误闯，那这个机车目前它状况还好吗？它有没有下来到平面道路了呢？这个 scooter 它误闯的一个消息，请特别注意一下了哦。有没有在台八八东向的朋友？大概是在12.6公里，大概是万大桥这边啊。原本说路间是有一个机车骑士在这里的，现在它是否已经安全无恙了呢？还请麻烦你帮我们协助留意了。

这方面哦，在左营区的曾子路和华夏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的水源路143号，这两个地方都有交通事故传出，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了。而另外在台南也有交通事故传出咯，台南的南区湾里路282巷70号哦，就是在282巷跟湾里路348巷的交叉路口，这边是靠近了保安宫这个地方，这里啊现在是有交通事故传出的。不过在台南比较多的其实都还是交通拥塞的情形哦，包含了在北区的小北与中央路口哦，这个地方它一路一直延伸到永康交流道前，平均时速只有20公里哦。那另外也是要看到在永康区文德路上，从玉信六街往南到中山路口之前也是重度拥塞，平均时速只有大概6公里左右啊。另外堵塞的地方还有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这个出口这里哦，这里也是有拥塞情形发生，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4公里。但因为这个地方它的车道上本身就比较狭窄狭小一点点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多发挥耐心，多多等待一下下，因为这个地方本身道路上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说在车流在经过的时候呢，就比较没有办法一次让这么大量的一个车流来经过。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其实算是假日的一个微尖峰时间了嘛，所以说有蛮多的车子会选择在这个地方下国道走到平面道路，这里就会造成可能有一些拥塞的情形发生了，经过的时候再请你注意一下喽。

另外回报一则路况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北上 324.6 公里、大概是快要到大湾交流道这个地方、原本啊、它这里有一个三台小客车追撞事故、但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啊后方回堵了大概一公里、所以请国一北上的朋友在靠近了大湾靠近台南这个地方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这个地方现在可能会有一些车潮哦。

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声祥《大地书房》。林声祥真的是也是我认为非常有趣的一位创作歌手哦，因为他截至目前真的还是没有办法看懂乐谱的，但是他到底怎么演奏怎么创作呢？他就是靠他过人的记忆力把它背下来。好好奇他到底都怎么记的，我也好想试试看哦，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到了一定的年岁之后，甚至不只是现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就会开始有一点忘记很多事情，都很多事情都记不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有没有朋友跟我有一样困扰的？你们都怎么克服的呢？欢迎你跟我讲讲，好不好？来告诉我你的独门秘方哦。那在这边也提醒你一个路况消息哦。现在根据高雄市智慧运输中心的提醒啊，现在在高雄的这个 IKEA 周边呢，也就是在中华路跟复兴路啊，这附近车子变得非常的多啊。这个地方再往前走一点，其实就会到了梦时代。梦时代周围车流也非常多，所以等于说现在在前镇区的这个 IKEA 周边的中华路、还有复兴路以及梦时代旁边的时代大道、新发路、凯旋四路、成功二路这些地方，车子都非常多。如果你要前往这一些商场的话呢，可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是一个比较方便、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喽。时间来到下午的3:57，你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维肯来派对，同时 FM94.7 台南台的朋友也欢迎你一同加入我们哦。我们等一下4点的时候切回总网收听到路况汇整联播，等一下再回到第三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的维肯来派对了。我们这边听到 Ariana Grande Popular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留心。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8.7公里，过了三鹰内侧车道也有出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而在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79.2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看到掉落物。台61线南下284公里，北门交道往台84线的匝道口，这里有看到路面坑洞，也请您小心通行。另外，在台9线目前万里新桥持续是封桥的状态，只有留内南北向的内侧车道来供紧急救难的车辆来通行，那会影响到往返花莲跟台东的朋友，再麻烦大家提前来规划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市区部分，在台北市则是看到目前呢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的，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学士路跟武顺街往建行路的方向中间车道受到连日大雨的影响，目前道路有受损有围起来，但请您还是要小心通行。高雄市前镇区回报梦时代的周边车多不好走，包括这些路段包括时代大道、新发路、凯旋四路、成功二路，再请大家多多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3: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1: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2: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2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4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3: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黑眼豆豆和 Shakira 以及 David Guetta 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曲，叫做 Don't You Worry， 非常具有未来电音感的一首歌曲。他的歌曲 MV 也拍的是跟外星人有一点关系的。4:08，继续加入到第三个小时的维克莱派对，我在空中陪伴你，直到下午的5:00。而这边收到了一个新的消息，在国一北上282.2公里哦，这个位置靠近了新营地磅站啊。说现在在中间跟内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刚刚发生了，目前占用中间跟内侧车道哦，在国一北上的282.8公里。指标位置在靠近新营地磅的这个地方，现在这里呢是有车祸事故发生，是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看起来应该现在只剩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请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提前的先把车子切到了外侧车道哦。那在这个地方可能稍后会有一些车流啊车阵的一些影响，还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们多发挥一点耐心了。

而接近傍晚时间，虽然外面天气看起来还是非常给到恰雅雅，但是四点多有的时候呢，就是久了这个太阳就会下来了就是了，开始有些地方陆续出现了车潮了，我们一续来看看。首先我们看到国道一号，国道

是从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一路到嘉义系统之前，这个地方啊现在平均时速大概是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而已哦。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啊，在过了新营区服务区之后呢，靠近新营底磅的时候，现在中间跟内侧车道现在有4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在这里发生了，所以现在只剩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请在这个路段驾驶朋友先提前的把车辆变换到了外侧车道去哦。在国一北上新营服务区一直到嘉义系统之前，现在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好，我们继续往南走，我们看到在台南路段这个地方接近市区这里哦，从安定开始一路到台南系统，还有大湾往北到永康这两个路段呢，现在平均时速都大概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同步国道8号的新吉交流道往东的方向要汇入国一之前，平均时速也只有60到80。而继续往南走，我们看到在高雄呢，我们先注意到在左营这个地方，左营这里呢是要注意的是国道10号，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从仁武开始呢就会开始出现车潮，大概一路过了顶金系统之后，车速会变得非常的慢哦，大概只有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而在往东的方向呢，从左营到顶金之前平均时速也只有20到40哦。而继续我们往南走，我们看到国道一号的末端中山四路开始经过渔港路直到高雄端之前，南北双向车子哦也应该是不少哦，目前平均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了。那么其他没提到的路段包含像是国三或者是快速道路88、86、84、82和台61，沿线呢都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经过可以就是放心了哦。但是啊要请你留意一下了，就是在台61线南下车道啊，在北门交流道要汇往台84的这个匝道呢，现在说上面是有坑洞的，我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既然是坑洞，那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接获排除，经过的时候再请你小心一下了。而另外我们再一次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 282.2 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靠近新营地磅前，四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占用了中间跟内侧车道哦，所以现在只剩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喽。

0: 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们这边提醒您哦，国道三号南下，在靠近关庙服务区的地方，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轮胎皮散落在这个地方哦。国道三号南下 ,363.1 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啊，在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胎皮散落在这里的。另外，再次的提醒哦，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之后，靠近新营地磅前，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四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目前呢，这边要暂时封闭是无法通过了，所以只剩外侧车道可以来通行哦。而如果有使用国道一号的朋友呢，在过了新营之后啊，应该说在新营服务区这个地方啊，可能现在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因为现在前方啊是因为车祸事故的关系造成有回堵了。那这样子的车流一路要过了嘉义的水上交流道之后，才会恢复成80公里以上的一个车速。所以如果赶时间的话，或许从新营交流道先下到平面道路，比较能够节省时间哦。

0: 这雷楼戏
1: 打起奥尔

来自王力宏的《盖世英雄》，而歌前面呢，我让你听到的是小乐伍思贤在今年初所发行的歌曲《还得是你》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0，在这边提供路况消息哦，特别注意一下，现在车祸消息还蛮多的哦。我们先注意到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国道一号南下在指标位置是在265.5公里哦。在这个地方大概看起来是过了嘉义交流道之后呢，中间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刚刚发生，而在国一北上则要留意了，靠近新营地磅中内车道现在有4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而往北走一点，在272公里，在过了嘉义系统之后呢，内侧车道也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中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的时候都要小心留意。

这是来自柴崎幸，他为他曾经主演的电视剧《小孤岛大医生》所演唱的插曲《只有回忆太难过》。这部电视剧的取景点呢，在离台湾非常近的与那国岛，就是从宜兰这个地方往东走一点点就会到达的一座小岛，上面就是在上面来做取景的。而当时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骑在银龙的背上》，是由中岛美雪所作词作曲的一首歌，那它就成为了另一首华语歌曲的原版，也就是最初的梦想。好，这边路况消息持续提供给你哦，注意一下哦。首先是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在272公里呢，过嘉义系统之后，原本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已经是排除，后方没有回堵哦。不过呢，在国一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北上车道靠近新营地磅的地方，中内车道有四台小客车擦撞事故哦。而另外国一南下也是在靠近嘉义交流道这个地方呢，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目前占用中间车道。所以啊，现在在国道一号上都是靠近北台南还有嘉义南端这些地方是有交通事故传出的，就分别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新营地磅的中内车道有四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而在国一南下呢，则是在嘉义交流道这附近中间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哦。那这些地方可能都会造成交通上有一些回堵了。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道一号的北上啊，在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之前，平均时速只有60公里到80公里。而另外啊，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南下363.1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有非常多的轮胎皮散落在这个地方。也谢谢我们好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来告诉警广啊，这个地方有散落非常多的胎皮哦。所以国三南下363.1公里，接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现在有胎皮散落，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那等一下呢，我们要在4:30七楼总网收听5分钟新闻，再回到最后半小时的维肯来派对。在那之前再次提醒你哦，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永康，还有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以及国一南下的嘉义到水上，这几个地方现在平均时速都不快哦，还有新增一个地方，就是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时速大概只有60到80。那么这些地方可能都是一些车多拥塞的路段，但是要留意的就是在国一的北上靠近新营地磅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车潮主要是因为前方是有车祸事故的关系，占用了中内车道，所以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一下下咯。那么等一下，我们4:35继续在空中见面。

0: 景广新闻。
1: 降雨趋缓，未来几天多以午后降雨为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万里溪堰塞湖未来48小时暂时没有蓄满溢流的风险，所以已经解除了红色警戒，但是维持黄色警戒，仍然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入。黄色警戒持续，行动不便以及弱势族群仍需要维持预防性疏散撤离。而交通的方面，万里溪桥持续封桥管制，留一线车道通行，而西堡大桥还有建英大桥则是在稍早开放通行。动保团体指出，游荡犬的问题源头其实高比例是来自没有绝育的户外家犬，呼吁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还有户外家犬的源头管理，并落实户外家犬饲主的责任。李义成的报道。
2: 针对游荡犬问题，台湾怀生乡亲动物协会等多个动保团体五号公布北台湾近十年来高强度绝育成果。乡亲动物协会执行长郭璇表示，全国与地方数据都已显示犬只数量正在下降。新北市七年间户外犬数量减少 48%， 北北基桃公立收容所幼犬入所量已下降 88% 以上，显示高强度绝育已有效切断繁殖来源。
3: 这些饲主呢，其实如果透过需要饲主主动去申请补助，或者需要饲主去主动带狗参加免费绝育的方式，其实都没有办法完整的处理到他们。那只有呢，像高强度绝育计划这样子地毯式的搜查，然后提供免费的绝育服务，才可以把这个缺口补起来。
2: 动保团体共同提出三点诉求，包括持续强化高强度绝育政策，将资源投入系统性访查及户外家犬源头管理，也要落实户外家犬饲主责任，强化绝育晶片登记与繁殖管理的宣导及执法，共同凝聚动物保护与野生动物保育共识。农业部动保司副司长陈忠兴回应，今年农业部提出游荡犬社区管理计划，目前已接到18件申请案，农业部非常乐意与地方政府及 NGO 合作执行高强度绝育。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大工卫学院研究团队提出聪明用长照的观念，强调长照不只是接受照顾，更应该透过赋能训练、多元活动、跨专业服务，协助长者维持功能、延缓退化、恢复自主能力，也呼应长照 3.0 的目标。任兰心的报道。
4: 台大工卫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陈亚美教授团队指出，聪明用长照因应长者功能状态，整合居家服务、日照、医疗、护理与赋能资源，结合生活照顾与专业照护，让服务连接具体生活目标。对轻度失能者，应及早介入赋能；中度失能者则推动参与式居家照顾，将日常活动转化为功能维持的机会。核心方向也与长照 3.0 强调医疗整合、健康促进及积极赋能目标一致。
5: 第一个就是从代劳转向参与式的一个照顾，能够在安全，我一直强调安全的支持下，能够让长辈有部分可以自己动手做，维持尊严跟功能。但是这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要结合医疗跟生活照顾的两个专业的多元服务。今天如果是衰弱的，他选择的活动也应该是多元的活动。
4: 研究团队也建议，对于尚未失能但已出现前衰弱或衰弱状态的长者，可从社区据点、英法俱乐部等熟悉场域开始，透过走路、园艺、唱歌等多元活动延缓退化。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局元斗派出所办公厅设重建工程动土，建筑设计采节能绿化，融合人文环境周边的景观，展现亲民、开放、效率、专业的警察机关新风格，预计明年年中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6: 元斗派出所从民国71年新建完成沿用到现在已经超过使用年限，目前房屋老旧，空间狭隘。县长王惠美说，原址拆除重建厅舍，采地上二层楼建筑，呈现出立面印象是规则和变化，表示守护法律，同时也守护人民。除规划考量使用者完善空间机能之外，更体恤洽公民政的顺畅动线，凸显加强人民对警察机关的亲民和阳光。

0: 王义相。
1: 那源头派出所紧接着就是我们二林中科的这个附近，也看到我们工厂开始设立之后，外来的人口加上我们在地的人口也慢慢多起来。那我想未来源头派出所，那这有210坪，总经费是4488万。
0: 王惠美县长表示，优质的警察机关能提振士气。二林镇是彰化县西南地区经贸重镇，方院警分局和源头派出所的员警对于协助中科园区的安全维护更是有加分加成的效果。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我们最新的天气状况。预报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针对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发布大雨特报。目前大台北、苗栗到台南以及宜兰局部地区雨势较为明显，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明天水气还是稍微偏多，环境为偏南风，在迎风面的台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中午前为多云到晴，午后在西半部地区以及宜兰花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西半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中午后留意天气的变化。而连日降雨之下，山区的土壤含水量比较多一些，建议短期内暂时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1到34度，感受比较偏热一些，而清晨低温约25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预报员。以上新闻由尤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6: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米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
5: 伊托米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6: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5: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6: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7: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员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8: 4:38了，谢谢你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FM93.1 的节目现场，我是马士。在最后的维肯来派对的时间，让我们珍惜这最后的20分钟。首先也带来两个好消息哦。先前呢，我们在进入新闻之前有讲到哦，在国道一号靠近新营跟嘉义这个地方，不是分别有3起的车祸事故吗？那么他们都已经是依序排除了哦，除了稍早已经排除的这个在嘉义系统这边啊，中间车道的两台小客车已经排除了，那剩下的2起也都已经排除了。首先我们看到啊，在靠近新营地磅这个地方，国一北上靠近新营地磅这里，4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是排除，不过后方啊有造成大量的回堵，目前回堵车流大概有4公里之长哦，所以这个地方的车潮消化需要一点点的时间，连带就造成了国道一号北上新营到新营服务区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不到哦。那是新营服务区一路到嘉义系统之前，平均时速大概是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哦。而另外在国一

跟南下呢，在嘉义交流道中间受到两台小车追撞事故也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发挥一点耐心，再等待一下了。

0: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1: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2: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

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日本祭典文化民俗风的一首歌曲，来自下川里美在他思念的风专辑里面的歌曲冲绳祭典之夜。很不提醒你哦，现在在高雄市的自由路上啊，从新庄子路往北到大中路这个路段车子非常多，那另外啊，在其他地方车多的地方还有在高雄前镇区的梦时代周遭的时代大道、新发路口，还有凯旋四路、成功二路，这些地方车子也不少哦。另外啊， IKEA 的附近啊，它的车桥在中华路上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哦。另外有一个路况啊，也有蛮多朋友持续的在提醒我们，国三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的中外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再注意，而相关单位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

我的朋友现在正在听，然后他问我你是不是有私心？对。这首歌曲其实很久了，以前呢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就会听到这首歌，就只是觉得哇他在喊什么，好好奇哦。后来自己多喊了哦，开始在接触一些不同的歌曲不同的文化之后，你就觉得哇，每次看到这个当地有一些生命力的歌曲曲样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好漂亮好美丽，我自己就会为这件事情深深的受感动。4:51，最后一个阶段了哦。今天是马氏最后一天代班，那未来呢，就是要仰赖缘分了。缘分有到呢，才会继续在空中再陪伴大家。整个六月啊，过的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谢谢大家的陪伴哦。那么在马氏交棒节目出去之前呢，也要提醒你哦，就是关于说有一些事情啊，就是关于我们的路况了。首先注意到在国道一号现在有些地方车子还蛮多的哦，就是在国道一号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南北双向平均时速都是60公里到80公里，不过呢在北上要留意，从过了新营交流道之后车子就会非常多，新营到新营服务区车子啊是发生重度拥塞，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主要是因为先前这里有事故发生了，不过已经排除了，但是因为后方车流回堵的比较严重一些，要消化这些车潮还要等一下下就是了。我们继续往南来走哦，看到在国一南下仁德系统一路到仁德服务区之间时速大概是6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10号从仁武往西行方向到左营端平均时速呢大概通常都落在60到80，不过顶金到左营端大概现在只有20到40而已了，要提前的在顶金系统或仁武就先下到平面道路咯。那么另外在国道3号南北双向顺畅好走，可是要留意的事情是在南下靠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在这个地方，也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相关单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那么在处理的过程当中要请我们的驾驶朋友特别留心一下相关失作人员的安全咯。那么另外啊，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的事情哦，就是关于在市区方面有些地方现在是有交通事故传出的，包含了在左营区的胜利路和新庄子路口，以及博爱二路和明诚路口，前镇区的中华五路和凯旋四路口，以及三多三路的217号。另外啊，还有在前镇区的正勤路和建龙街口，以及大寮区和发路738-1号，这些地方都有交通事故传出。而另外左营区的自由三路250-1号也新增了一起交通事故，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了。台南方面则是在善化区的地方哦，大概看起来是在南129市道这个地方，在过了一个田间学堂之后，这里有车祸事故发生哦。不过呢，在以永康区的文华路啊、中西区的健康永福路口，以及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这些地方都是发生拥塞道路的哦，所以这些地方都因为出现车多拥塞的情形，经过请小心了。最后则是要提醒你相关的一个施工情形哦。那么在近期来说，施工的路段其实包含了左营区的新庄一路，从华夏路口到博爱二路口，南侧的人行道排水沟，这些地方是有施工的。而另外在台南呢，今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安平区的屏风路从庆平路口到抚平路口，这里也要进行路面改善施工哦。而另外在明天施工，则是在明天早上的8点半哦，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南华一路

与保安二街和甲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因为受施工影响的关系，所以说号志灯号是停电的。而另外有一个活动取消的消息，就是原本在昨天跟今天举办的2026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原本它除了市集之外还有经典之夜的活动哦。不过这个活动现在是已经取消了，可能现在是考量天后因素的关系，但没关系，我想我们报道台湾上面我们相关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想再过不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他的活动出来，那甚至在当地呢甚至也会有另外的替代的活动也会出现了呢。另外再次提醒哦，现在有一个在台南封闭道路的地方，是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哦，永康区的中正路要前往南应大的机车地下道，它的来回双向上面它通通都有这个积水哦，所以永康分局为了顾虑骑车者的安全，顾虑这些骑士们的安全，现在在现场呢是已经封闭了，也就是说要从中正路上要往南应大的机车道，现在来回双向通通都是封闭的哦，因为里面还有积水，目前还没有退去，经过的时候请再小心了。等一下呢，我们五点钟切回总网收听到全国路况的汇整联播，而五点回来之后，我们要把 93.1 和 94.7 的节目现场交给婷瑜，让他陪你假日爱轻松，而马氏未来跟你相约，有缘分我们空中再见面了哦。而另外啊，也跟大家去分享哦，就是刚刚不是有说马氏接下来要去了 Okinawa 休息一阵子吗？那也在空中用这些音乐跟大家来分享我的喜悦，祝福我旅途平安，我也祝福大家天天都快乐，天天都愉快。另外这边现在新增了一个路况消息哦，是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在0.9公里。从民族路口延伸到自由路口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经过的时候请特别小心留意了。国道十号西行0.9公里，靠近民族路口一路到自由路口之间哦，在内侧车道是有一个小动物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另外国一北上原本新营到新营服务区原本时速不到20，现在恢复很多了，现在平均时速40公里到60公里左右，我想应该再过没有多久就会恢复成80公里以上的车速了。以上的路况提供给你进行参考，如果有赶时间的朋友要提前的来做避开。谢谢你锁定维肯来派对，六月在空中时间过得非常快，六月在空中我过得非常开心，希望你也是，我们下次有机会空中见，拜拜。

0: 进乐团，
1: 开心也是一天，
2: 不开心也是一天，
1: 让我们一起轻松准备下班吧。
2: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3: 让世界更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

0: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57.3公里，内力前内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已经移至55.7公里中立服务区前的避车弯。国道三号南下363.1公里，靠近关庙服务区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那在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国道十号西向0.9公里，民族路口到自由路出口，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西向的19.8公里，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停放在路肩，应该是有抛锚情形，目前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54公里四轮路段有落石，台十五线北上20公里过了下浮，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台七四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不好走，台七十八线西向40.3公里古坑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树枝掉落。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2: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1: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2: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1: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2: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1: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2: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3: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

章，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的哦，在每周六还有星期天，从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8点，提供给您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听的音乐，还有好玩的市集活动，在空中陪伴您度过3个小时的时光。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有没有感受到这个6月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啊，怎么一转眼又过了半年了呢？好，那么一样要来天气小叮咛一下哦。那么今天天气有没有发觉到了还不错哟，太阳也蛮大的，但是提醒您，天气呢虽然是舒适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偏热的啦，也要建议您携带好雨具，还有多多的来补充水分咯。那么一样，在假日爱轻松的节目一开始就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方面，这两个路段要来多加留意了。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行方向，在指标处19.8公里，19.8公里是在燕巢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停放在路肩。那么、朋友跟我们说，人员是下车站在路肩的，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状况非常的危险，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另外呢，您在国道10号持续往西走，一路到了0.9公里，在指标处0.9公里是要从民族路口要往到自由路出口之间，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那么除了这两个路段之外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机车误闯的路段哦，是在台88线。目前在台88线东向过凤山交流道，是一部机车不小心误闯到台88线上了。这个状况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经在台88线的朋友持续往东走过凤山交流道，机车误闯也要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么最后要来提醒您的是，在市区方面哦，现在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路段，上次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呢在自由路，尤其是从新庄子路到大中路这边，北上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要麻烦您留意哦。那么除了自由路之外我们看到了这个路段就是在高雄巨蛋周遭啦。那么今天天气一好了，所以现在大家都跑出来爬爬走了，对吧？所以现在呢，在高雄巨蛋周遭，像是在博爱二路往到博爱三路、新庄一路、新庄子路，还有旁边的新荣街啊、南平街啊、玉成路啊，现在呢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红通通的一片红通通，所以要麻烦您哦，行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视。

适当的跟车距离，循序渐进的往前啦。讲到了高雄。

0: 尽管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0800-000-1135，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目前啊，其实在市区方面还是有许多路段都是车子比较多、比较拥塞的，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在假日爱轻松，首先要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现在在高雄巨蛋举办专场演唱会的 Easy Ice。 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1: 嘿嘿嘿，

今天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5，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在指标处319.6公里是在永康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的现在都还在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319.6公里是在永康出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那么另外呢，稍早我们有提到的，在国道

10号这两个状况哦。首先呢，在国道10号西行方向，在指标处0.9公里，是在民族路口要往到自由路出口，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状况，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 还有在西行的方向，指标处19.8公里，19.8公里是在燕巢系统交流道，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那么人员呢是下车的哦，后方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记得确保彼此的行车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 那么另外呢，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车多不好走路段，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哦。在国道1号目前往南下走，您到了路段是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到70公里左右。那么在北上路段呢，这个路段也是在新营哦，新营到新营服务区，新营服务区一路到了嘉义系统。 目前平均时速是落在了60公里左右，因为先前啊在指标处282.8公里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虽然事故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排除了，但是现在回堵的车流都还在慢慢消化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持续的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 那么在国道3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最后我们来看到国道10号哦，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行方向，现在您要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再来持续往西走。 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也是不好走的，平均时速是落在了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 那么以上车多不好走路段，再一次的麻烦您要辛苦一点点了，保持好您的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另外再来持续提醒您哦，是在台88线的这个状况，台88线东向过了凤山交流道，有机车不小心误闯到上面了，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台88线往东，过了凤山交流道。 机车不小心误闯到这里了，我们来赶快做处理，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转5，080000012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 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黄文婷《花一开就相爱吧》，歌曲过后再来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洪佩瑜《无惯例的早晨》。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7，要接近28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持续要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在指标处319.6公里是在永康出口匝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的消息，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另外呢，在台八八线的东向过凤山交流道哦，有一部机车不小心误闯到上面了，这个状况啊，我们也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排除的讯息也来向大家更新。稍早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在指标处363.1公里是接近关庙服务区，原本中线车道跟外线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状况，非常多的朋友来通知我们哦。那么现在这个状况啊，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辛苦的工作伙伴啦。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喽。
1: 不管是头风落雨炎天吃日头，或者是长途地途天光夜半暝。
2: 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很多朋友不管是透风落雨炎天赤日头长途短途天光也是半暝，都爱开车出门，但是开车的时候若是感觉精神不好，就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稍微休困一下，千万不能疲劳驾驶，这样比较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晴雨。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

0: 汉臣，汉臣你好，麻烦你喽。
1: 林怡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在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荣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西向，车多车辆大。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速缓慢。永康区的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与新航街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北区在长荣路五段与公园路口，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汉臣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2: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3: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3: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2: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3: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2: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时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大寮派出所，现在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皮顶派出所服务的警员林一成，日前在执行勤务时，在万分惊险的状况下，拯救了一位年轻女子的性命。由林一成员警为我们还原当天的情况。
1: 当时就是我们先接获110派案，说在辖内有一个学校啊，有学生想要跳楼的案件。那当时我们是巡逻，就赶往现场之后，发现说那个学生他跨坐在十楼的阳台，他就是一只脚在外面，那加上他手上又拿着刀子，水果刀在割腕。我们也有跟119去评估现场可不可以用水浆啊，还是说用铺救生气垫的方式让他可以做一个防护，但最后都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我跟我们现场的同事就讨论说，不然先把身上的装备卸下来，脱掉制服，直接就是

0: 过去阳台与他做对谈。那对谈的过程中，因为他有在抽烟，所以我们就借机边跟他聊天的时候边跟他说，哎，借个烟来抽一下这样子。那在拿烟的过程中，我们就趁他不注意把他从阳台上面拉下来，然后我所有的同事也就一起上来去做控制，然后把他手中的刀械移除，然后消防的市长就过来把他送上担架就医这样。
1: 幸好女子送医后性命无大碍，而针对这类案件，林一成员警也提出一些建议，或许可以帮助民众缓和情绪或是转变对事情的看法。
0: 就是说如果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是不如意啊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不妨转个念头，或是说去寻求你友善的朋友或是家人去抒发内心的心情，或是如果不想要跟家人说太多，也可以去找张老师或是一些自杀防治的专线去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是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这些不好的情绪。
1: 林一成警员也因为这一次的英勇事迹而荣获了好人好事绩优奖的肯定，除了感谢各级长官的肯定，更感谢当天在场的所有警消同仁，因为大家团队合作的精神，才让整场惊魂记顺利落幕，拯救了一条宝贵的性命。
0: 得到这个奖，其实首先也是先谢谢各级长官对于我执行公务的这件事情一个肯定，那我会非常感谢。但当然得到这个奖不只是我一个人得到，而是其实当天在场的所有同仁一起帮忙的同事，无论是消防的还是我的派出所同事，这个奖其实都是给大家的，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对给予大家的一个肯定。
1: 在获奖之后，林一成员警也期许自己莫忘初衷，保持人机己机人逆己逆的精神。
0: 就是经历过这次之后，就知道说努力表现是会被人家看到，那也当然期许自己未来可以继续保持这份可以协助他人的心，继续保持初心，然后带着长官的一个这份肯定及鼓励，继续在工作帮助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目前任职于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凤山分局陂顶派出所的警员林一成，在危急时刻维护了民众的生命安全，未来他也将继续发挥热心助人的精神，努力坚守在警察的岗位上。感谢热心的警察同仁，有你真好。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现在呢，在线上等候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

0: 的嘉平。嘉平你好，麻烦你喽。
1: 天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在南部国道路况哦，除了在国营南下的永康路段，还有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陆续啊是有些车流涌现的情形之外，那其余在南部国道其他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利用。那另外一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将在6月30号到7月2号，也就在下礼拜二到下礼拜四，连续3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嘉平的提醒，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那么刚刚我们南区交控中心的嘉品有来提醒大家，目前的国道上面诶只剩下一点点的区域，这个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所以呢还是麻烦您来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哦。那么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十号往东方向，目前左营段到顶金系统平日时速是落在了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西行方向呢，现在顶金系统到左营段平日时速是落在了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有时候呢也是走走停停，也要麻烦您多多的发挥耐心啦。由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 08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周自从还有吴贝亚所合作的《枪蕊》。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点48分，要接近49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指标处 277.8 公里，是从八掌溪桥要往到新营地磅之间，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这起事故啊，刚刚才发生哦，现在现场等候处理当中。也麻烦您，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在指标处 277.8 277.8 公里，是从八掌溪桥要往到新营地磅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我们赶快来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小心的通过了。

再次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呢是行驶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的朋友，在指标处277.8公里，是要从八掌溪桥往到新营地磅之间，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那么目前从 CCTV 上面来看，都还在等候处理当中哦。所以如果您是南下的朋友，要预计行经277.8的朋友，您都可以来先提前的变换车道到中线车道或是外线车道来持续做行。

同时哦，这个状况啊，我们来赶快做处理跟通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彼此的安全，小心的来通过了。那么刚好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也要准备返回到工作岗位了，现在车子啊也是比较多的哦，也要麻烦您多加留意。还有另外这个排除的消息也来向跟您更新了，在国道十号往西行方向，在指标处 0.9 公里，是在民族路口要往到自由路出口之间，内侧车道呢原本有小动物躺平不动的状况，目前呢已经来做排除了，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您现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这是要来听到的歌曲，这首英文歌曲来自 Harry Moody， You Were There For Me。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哦，这个排除的消息要来赶快的提醒您啦。稍早我们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处 277.8 公里，是从八赏七桥要往到新营地磅之间，原本在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啊，很快的速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是后方大约是回堵了一公里左右的车潮。那么现在呀，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时间来慢慢消化的，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通过。那么现在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呢，如果您是要来使用国一南下嘉义系统到新营服务区，目前的平均时速就会落在大约是60公里到70公里之间，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啦。那么一样回到了路网图，如果您要来使用国一持续往南下走的朋友，现在在台南地区，像是在台南系统往永康，现在的车子也是逐渐多了起来哦，平均时速是落在了只有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也麻烦您要记得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那么过了永康之后，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了。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方向哦，在左营端往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那么西行方向的话呢，现在呢从仁武到顶金系统，平均时速落在70，持续的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子也是比较多的，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

那么再来，我们回到了市区方面的交通资讯哦，要来提醒您目前的即时路况了。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在仁爱二街132的对面，这里有事故发生。前镇区中华五路和正勤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哦，那这里要特别留意哦。刚好呢，这边是车多人多的地方，也要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要小心的通过。再来是在苓雅区，目前在广州一街跟广东一街49巷，目前这个交叉路口啊，也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听雨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通过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哦。电话是 0800-000-1235 08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稍后6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一样就会回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由婷瑜一样在空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好听的音乐咯。那么就待会儿见啦。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您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而在石碇平林头城141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已经启动。而在南下的罗东出口外侧车道有积水，请大家小心驾驶。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有沟绳掉落；台65线南下7.8公里，过了板桥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塞拉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3: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4: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3: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4: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6: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3: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5: 有多狂？
6: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3: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5: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6: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3: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5: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6: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3: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6，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可以准备把你的行车灯打开来啦。那么一样在第二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要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啦。那么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来看，还是有一些路段车子会比较多，比较不好走哦，赶快来提醒您了。在国道一号往南下方向，您到了台南地区，在台南系统往永康，目前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这段路啊，从 CCTV 上面看起来都还是比较多，车子比较多，比较难走的，也要麻烦您持续的来发挥耐心。那么也非常谢谢你，也辛苦你了。那么过了永康之后呢，一路向南下走就会是绿色灯号。北上路段目前在南部地区也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国道三号方面，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也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现在车子还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也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那么提到了国道十号啊，这一段这个道路啊，也要来提醒您哦。如果您现在要来使用国道十号西行方向，就是从这个顶金系统接到左营端，再来接到都会快速公路，再接到了高铁左营四楼接送区呢，也要麻烦您多多的留意哦。现在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一片红通通的，所以如果晚一些时间有预计要来搭乘高铁，或是呢要搭乘台铁新左营站的朋友，也要记得把握好时间，提早的出门咯。因为现在从地图上面看起来，除了这一段路之外呢，在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高铁路啊、重信路、重和路、重爱路这里，也都是红通通一片，所以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要来搭车的朋友们，也要来提早出门咯。

由路况报金广，或是金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金广，谢谢您的帮忙啦。在第二个小时，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想说，今天来播这首歌曲好像蛮合适的，难得的好天气，希望可以来持续下去啦。椅子乐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路行人。
0: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2: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3: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 Alas， 不要骗。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Alas 的《不要骗》。那它的意使用的这个语言呢，是来自卢凯族语哦。那么非常有趣的歌曲来推荐给您啦。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19，您现在收听的是《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一样要来在空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市区方面，这个交通状况要来提醒您哦。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和高速公路东侧便道这边呢是有事故的发生，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的来通过了。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电话是 0800-000-123-5， 08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尽管谢谢您的帮忙啦，持续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这首日文歌曲 来自Millet Ordinary Days， 歌曲过后再来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听到的歌曲来自 Millet Ordinary Days。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25，要接近26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再一次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上面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那么从路网图上面来看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都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哦，左营端到顶

经系统平均时速落在60公里。西行方向，顶经系统到左营端目前车子还是比较多，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也要麻烦您多加的留意。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啦。现在呢，在左营区的这个路段，就是在左营高铁站附近啦。现在的平面道路上，像是在高铁路、重信路、重和路、重爱路这几个路段啊，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所以呢，如果您是晚一些时间要来搭乘高铁的朋友们，要记得好好的把握时间，提早抓好这个时间要出门啦。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巨蛋，汉神巨蛋的周遭，因为现在也刚好是晚餐时间、用餐时间啦，走走晃晃的朋友们也是很多哦。像是在博爱二路，现在博爱二路往博爱三路，还有这个十字路口，像是在新庄一路啊、新庄子路啊，现在也都是红彤彤的状况哦，所以也麻烦您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中央公园周遭，像现在呢，在中山一路往中山二路，还有五福二路要往到五福三路这边，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因为刚好旁边呢也就是新爵江商圈啦。 那么天气好的周末当然人潮也会比较多，所以还是来提醒您要来注意安全，不论是开车或是骑车的朋友。再来我们走到了三多商圈，现在呢三多三路往三多四路方向，还有一心二路中山二路这里也都是车子比较多。那么中山二路啊，如果您要来前往大圆柏的朋友，你可能会来转到星光路再下到地下停车场，对吧？那么现在星光路呢， 从地图上面来看也都是红彤彤的一片哦，所以呢也要记得我们在转弯的时候，下地下室的时候，这两个时候啦，都要记得全程的使用方向灯，这样子呢就可以来警示我们后方的来车喽。 持续往南，我们走到了前镇区，像这个路段啊，像是在 IKEA的附近， 家乐福附近，还有在好事多的周遭，目前复兴三路、 中华五路还有镇勤路这里哦，这个颜色啊是深红色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潮车潮真的是非常的汹涌啊，所以呢要麻烦您行经路口的时候都要记得慢看停小心的通过。那么最后我们来到了梦时代，梦时代周遭，像现在呢在时代大道、成功二路、新发路、 中华五路，那么一路到了凯旋四路这里，也都是人潮车潮比较多。那么有时候啊，我们排地下停车场的时候也会比较难排，所以呢，也建议您，可以来提早的避开拥塞路段，小心的通过这个路段啦。 那么稍后呢，6点半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今天的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就回到假日爱轻松，持续来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哦。那么就待会儿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6月28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焦点，委内瑞拉强震地震过后，救援人员今天加紧脚步，继续在瓦砾堆中寻找生还者，但随着地震发生已经超过了72小时，寻找这个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1430人，5万人失联。焦点转回国内，降雨趋缓，未来几天多是午后降雨为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评估，万里溪堰塞湖未来48小

0: 时暂时没有蓄满溢流的风险，所以解除了红色警戒，维持黄色警戒，仍然严格管制河道内，禁止人员进出。指挥官纪连成说，
1: 除了这个河床可以要持续性的要管制民众进入到河床上面去，这个有请这个县府还有两个公所要跟民众做宣导，尤其是外来的游客一定要做管制。我现在下达的决心就是红色警戒立刻调降到黄色警戒，不过这个黄色警戒维持24小时，经过这个精算完毕以后，在你们的资料里面，分署的资料里面，你们看一下哈，如果你们研判20小时内这个当蓄满溢流的时候会发布红色警戒，这个24小时，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然后疏散撤离的准备工作2小时可以完成，另外我们的交通台铁铁公路的管制30分钟就可以部署完毕，那所以说这个研判24小时改成12个小时。
0: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今天已经在堰塞湖投放水位计，将透过每10分钟回传的最新资料来研判蓄满这个溢流的时机。黄色警戒持续，行动不便还有弱势族群仍需维持预防性疏散撤离。而交通的方面，万里溪桥持续封桥管制，留一线车道通行，西堡跟建英大桥则是已经开放通行。连日豪雨，水库也大进补，曾文和乌山头水库蓄水率突破了60%，宝山以及宝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南化水库蓄水率达到100%，但另一头的血库则是几乎见底。血液基金会表示，连日降雨影响到民众出门捐血的意愿，全台4个捐血中心血库告急，高雄 O 型血只剩下 3.5 天。台北跟台中 A 型和 O 型血只剩下 4.2 天和 4.4 天，呼吁民众踊跃挽袖捐血。行政院在6月27号正式将一托米纸以及类似的物质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同日启动全国大扫荡，查获毒品案件55件，63人，毒价49件，展现警方对新兴毒品以及毒价犯罪零容忍的决心。请听报道。俗称丧尸烟弹的一托米纸被政府升级列为第一级毒品首日，警政署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说，
2: 首日啊，我们总共啊是查缉了全国55件的一托米纸类的案件哦，逮捕犯嫌63人，查扣一托米纸的烟油18瓶，还有烟弹109颗。同步嘞，我们也查获49件的毒价案件哦。
0: 警政署持续结合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价及断源弃毒专案，同步加强各类毒品犯罪及毒价案件。专案迄今已经查获4874人，制毒场所164处，查扣各类毒品121公斤，毒品烟油1430瓶，毒品烟弹5894颗，不法所得新台币953万多元，并查获毒价案件3676件。警政署表示，毒品犯罪与毒价危害已经形成复合型公共安全风险，警方将采取查毒价、追诱头、顿来源策略，扩大打击犯罪网络。也提醒，一托米纸升列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大幅提高，最重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不论供给或施用，都将面临严重刑责。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的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会在今年的9月正式上路，7月跟8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8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够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杨信的报道。
3: 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4: 好，那如果顺利6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9月就可以上路。好，那7、8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8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8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 抽

0: 钱，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啊，就是可以来使用。
1: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活到老学到老，却差点成为诈骗肥羊。台南有八旬老翁要网购这个唱歌的这个课程，准备要临柜汇款人民币的时候，台南市警方的第二警分局及时拦阻。魏吉尼的报道。
3: 爱唱歌的人不会变坏，但却可能被诈骗。台南一名近八旬的林姓男子来到永福路二段银行，准备临柜汇款人民币1980元，折合新台币大约9188元，到中国的指定账户。行员警觉，落实关怀提问，并通报辖区民权派出所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发现林姓老翁在手机微信上认识一名网友，对方宣称只要汇款就可以参与线上唱歌教学课程，然而老翁却无法提供任何具体的课程内容或官方交易证明。原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教学真诈财陷阱。在原警及行员苦口婆心宣导并解析诈骗手法后，老翁终于认清真相并放弃汇款。
3: 警方也提醒家中晚辈平常亦多加关怀长者的网络社交还有财务流向，若遇到任何标榜预付学费海外认证的汇款要求，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推动瓦斯炉自动关闭装置补助安装计划，预计从115年到119年逐年编列预算，今年将优先协助75岁以上的独居长者提供专人到府免费安装服务，希望能够降低灾害发生的几率，提升居住安全。林孟平的报道。
5: 根据消防局统计，108年到114年底，基隆市因炉火烹调引发的火警共有171件，是仅次于电气因素的第二大起火原因。为了落实住宅防火政策，市府推动补助计划，在瓦斯炉上加装定时自动关闭系统，避免民众忘记关火造成意外。副市长方定安说，
6: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个很贴心的一个设计，能够让独居长者在使用锅炉的安全的这个部分能够提升，重点是希望能够降低这个灾害的一些发生，所以我们消防局我们专人到府现场评估安装服务的权益，这些我们都会兼顾到。
5: 消防局长尤嘉怡提醒，为了避免民众误信诈骗，执行到府安装的技术人员都会穿着制服并佩戴识别证，同时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呼吁民众切勿付款，完工后也会进行操作说明及保固服务。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台铁公司采购共50组的 EMU3000 以及 EMU900 型电联车新驾驶模拟器。新一代的模拟器涵盖台铁环岛路网，采用的是 3D 建模，并且可以依照路线变化更新，强化驾驶操作、路线熟悉、故障排除的技能。杨欣的报道。
1: 为提升行车安全与司机员训练品质，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林玉龙表示，新模拟器导入多项创新功能，其中模组化可换式面板设计，教官可以根据训练需求选取 EMU900 型或3000型面板，以及多用，提升学员台效率。此外，系统新增故障排除训练功能，教官可以设定各类故障情境，学员则透过虚拟面板进行处置演练，模拟实际事故流程，强化司机员判断与应变能力。
7: 那我们台铁公司啊，为了提升这个行车安全还有司机员的专业的训练品质，那我们有引进了50套的那个驾驶模拟器，那是有上面是设有3000型还有900型的驾驶台，那这是新一代的模拟器，有涵盖我们台铁的所有的路网，那是采用 3D 的建模，而且可以路线是可以做进行更新，这样子可以强化我们的驾驶操作还有故障的排除等技能。
1: 在训练管理方面，模拟器采用一对多集中训练管理模式，教官台可以同时针对不同学员台启动相同的训练课程，或是依

0: 个别训练需求，分别对学员台各自设定课程，提升训练效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信宜国际儿童动画放映会精选了四部来自法国、俄罗斯、爱沙尼亚的得奖作品，七到八月将陪伴孩子从故事中认识自我情绪，找到面对挑战的勇气。吴依妮的报道。
2: 第18届信宜儿童动画奖以勇敢做自己为主题，在这个夏天精选四部兼具艺术性与教育意涵的国际得奖作品，从不同面向诠释成长所需的力量。他们分别是来自爱沙尼亚的《袜子去哪儿》、法国的《没有斑纹的小老虎》，以及两部来自俄罗斯的《梦想飞行的小船》及《小电车出发吧》。信宜基金会推广主任陈妍希说，
3: 现在的孩子接触影像的方式和过去很不一样， AI 和短影音发展得非常快速，要如何培养孩子的观察力、思考力以及感受故事和理解自己的能力，是非常多家长和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的。因此呢，今年暑假我们特别以勇敢做自己作为主题，挑选了四部国际得奖动画，希望透过这些精彩的故事陪伴孩子认识自己，学习欣赏自己的独特。
2: 放映会将在7月11号从台中场出发，陆续前往台北、高雄及桃园场巡回，映后还有专业讲师带领讨论，适合3到12岁儿童参与，建立观察、思辨与倾听不同观点的能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台中市警局乌日分局侦查组李玉志，年仅28岁却屡破大案，从诈欺到毒品都有斩获。他以正向乐观的态度把办案视为兴趣，更早早立下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今年获得警政署的肯定。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应该说我近年破的案件里面，应该印象中是有一件机房广告商结合的案件会比较深刻啊。
6: 聊起近年破获多起重大案件，李玉志侃侃而谈。
5: 机房广告商这一件，我实际上从起案到收证完应该也花了一年多啊。
6: 经过多层溯源，掌握诈欺集团组织分工及犯罪事证，再到执行查缉行动，李玉志说侦办过程通常要和时间赛跑。
5: 因为诈欺来说最怕的就是东西不见，我撞进去就是一场空，最怕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一场空就可能我前面的这个功夫就白做了。
6: 现年28岁的李玉志目前担任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侦查队侦查组，因为家族背景及对刑事案件的兴趣投身警界，从警7年接连查获贩毒、诈欺集团及组织等案件，获得成就感与动力。他也以正向态度影响同仁。侦查队侦查组何思显说，
7: 因为我们在执行案件其实准备要执行攻坚或是逮捕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我们在 standby 的途中，我们的气氛还是比较偏属于低气压的，但是他展现出来的都还是比较放得开，然后很轻松，然后又很拘谨的心情。我觉得他可以算是调和剂啦，因为其实在一个团队他这种特质是不可或缺的。
6: 李玉志的直属长官乌日警分局侦查队长林宏林曾获第57届全国模范警察。林宏林说，李玉志早早立下成为全国模范警察的目标，并展现十足的行动力，期盼这份荣耀能够继续传承。
8: 我跟玉志共事1.5年的时间，他对办案件有他认真的地方，那尤其案件进度在赶的时候，常常有时候锲而不舍，轮休的时候也要回来赶进度，下班了他还是一样要去跑去布圈去跟监，所以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我们每位同仁都与有荣焉，那也希望说每位同仁都能以他为榜样。
6: 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北市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水气稍多，台湾的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东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要留心局部大雨。

升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左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现在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从晚间新闻回到了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婷瑜首先要提醒您啦，外面的天色已经是逐渐暗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目前呢，在高雄市的交通即时路况也要来提醒您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富国路和明华一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进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那么除了市区方面之外呢，现在在国道方面车多不好走路段也要来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国道十号哦，目前往东的这个方向是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方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平均时速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这个速度啊还是比较快不起来的，所以也麻烦您要来持续的保持好内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汇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

您的帮忙。这是要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来自郭靖知道。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再一次来提醒您哦，目前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啦，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

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傍晚的6点56分，持续要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 Red Velvet Night Drive。歌曲过后7点整，一样会把时间交给总网，来听听待会儿的全国路况导航。在导航过后，就回到了第3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哦。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两下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小兰雅，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 112.4 公里，香山到西滨路间有一只黑色狗狗在这边跑来跑去。南下的5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6号西向 15.5 公里到 15.3 公里之间，国姓到东草屯休息站外侧车道连续有两个坑洞，请大家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 25.2 公里太平路段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您知道吗？大型车因为车身高大，车头车尾以及车辆两侧都存在视线死角，当您靠得太近时，即使看得到大型车驾驶，驾驶却不一定看得到您。
2: 无论是机车、自小客车或自行车，如果长时间行驶在大型车旁，一旦大型车转弯、变换车道或紧急刹车，都可能因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
3: 所以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并行，不停留在大型车两侧死角范围内。超越大型车时应迅速且安全的通过，遇到大型车转弯时更要主动礼让。提醒您，看得见不代表被看见，远离大型车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交通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5: 守夜人乐团，
4: 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
5: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远方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样样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哦，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行车速度表现，我们也来一起整理一下啦。在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已经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了，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方面呢，目前往东的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方向的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平日时速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也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咯。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也要来持续提醒您，目前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公园北路

跟和华路的这个交叉路口，有两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您行经路段的时候，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哦，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 0800-000-1235 0800-000-123 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

那么这边呢刚好有时间来想要新闻分享一下哦。那么其实呢在这个礼拜从礼拜四开始，礼拜五呢都有豪雨的发生，所以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地方是有积水的状况啊，淹水的状况，或是呢家里还没有打扫完的，那么这几个步骤就非常非常重要了。来自机关事务他说这个 打扫落实防疫三步骤要多加留意了。像第一个就是装备要齐全，再来饮食要注意，最后呢就是清除滋生源。这防疫三步骤啊，除了要来好好落实之外呢，也要记得我们在打扫家里的时候要记得佩戴口罩、手套、长靴，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防范传染病的威胁哦。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在清理家园的时候务必要来穿着防水手套、长靴还有佩戴好口罩。那么如果您是糖尿病啊、肺病、肝病、肾病、癌症患者，或是免疫系统功能受损者的高风险族群，如果近期啊有遇到了发烧啊、咳嗽等等的状况，也要尽速的就医，并且呢要来告知医师是否有 感染到了污水或是污泥的接触史，这样子呢就可以来及早治疗还有诊断哦。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还有在环境卫生方面，疾管署啊也表示了，如果蓄水池遭受到了污水侵入，应该要来确实清洗消毒再来蓄水，而且啊饮用水必须要来彻底的煮沸，切勿食用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 居家环境可以来使用漂白水来擦拭。那么如果您的餐具呢有不小心碰到了污水啊，或是泡过了污水，就应该要来煮沸，或是用漂白水消毒后冲干净。那么所有的民众啊都应该要来落实湿搓冲捧擦正确的洗手步骤，这样子呢就可以来防范肠道的传染病哦。 那么最后最后要来提醒的这一个事情啊，就是针对登革热的威胁，疾管署啊也强调哦，今年国内也出现了本土案例，而且啊雨后的积水容器也非常非常有可能会滋生病媒蚊。我们的所有民众都应该要来落实寻到清刷，主动的清除大型废弃容器，而且呢是刷洗受污染的容器，去除虫卵， 这样子呢才可以让家里有这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卫生的环境，就不容易感染到病媒蚊啦。

们在这些豪雨过后要做的家里清洁、寻到清刷这四个步骤，就来分享给您咯。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歌曲来自 Noah， Deny Deny Deny。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3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又来到了这个时间，婷瑜要来跟您分享有关于诈骗的最新案例哦。那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要讲的是租房找屋，请不要心急，汇款之前要停看听啦。那么这个案例里面是这么讲的，最近啊，我在脸书社团上面找租屋处，那么刚好呢也是恰逢了毕业季，那么租屋的资讯也是相当的丰富。没多久我就在这个租屋的社团看到了一个这个照片看起来非常的整洁明亮，租金也合理，地点更是符合需求，让人相当的心动。我呢就依照贴文提供的联络方式，就加入了一名自称房东代理人的 LINE。 那么对方啊也是很详细的介绍这些房屋的周遭啊，房屋的环境啊，而且还表示说这个房子很好哦，有不少人在询问，如果我真的有意要承租，必须先支付定金才可以最优先的保留房源。那么因为担心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条件非常好的房子会被别人捷足先登，所以啊我就没有想太多了，我就按照对方的指示汇出指定金额的定金，希望啊他可以来帮我保留看房资格。那么汇款汇完之后呢，我将这个转账证明拍给对方，对方也回复了确实有收到款项哦，后续会来安排我看房的时间。然而没过多久，这个对方啊就突然改口了，因为有其他人同时预约这个物件，所以啊房屋已经被他人优先承租了。那么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错愕哦，想说你房子就不租给我了，那我就要求你要退还我之前支付的定金。那么对方啊也是允诺会退款哦，还传来了一张汇款成功的截图给我，声称呢款项已经会回到了我的账户。不过啊，我的银行账户始终没有收到退款。那么更奇怪的是，这个对方提供的汇款截图金额跟我当初支付的金额根本就不一样。询问对方，对方就开始这个闪烁其词啊，这个躲避东躲避西的，一下说银行系统延迟啦，那么一下又说要等待一下才会入款。不对劲哦。此时我就想了一下这整个过程，我也没有实际的看过房子，也没有签订任何的租赁的契约，那为什么单方面的被要求要先行汇款支付定金？从头到尾啊都是诈骗集团所设下的圈套，最后啊房子没有租到，定金也拿不回来，这个时候才知道被骗了。那么很常听到警广在播放这一些有关于诈骗的有效的这一些案例呢，应该呢可以从今天的案例听到一些蛛丝马迹奇怪的地方，对吧？首先诈骗集团他在这个租屋的社团刊登了这个条件非常好的物件哦，赶快来吸引急于找房的民众。那么对方啊还自称说有很多人要同时询问啦，所以营造这个机会难得的压力假象，还没有看屋还没有签约的情况下就要求被害人要汇款保留房源。所以啊当被害人要求退款的时候，他就会伪造这个汇款的截图，或是他说银行会延迟啦的借口来推脱。最后就是部分的诈骗集团甚至会以保证金

来对费等等的名义再次要求你汇款哦。所以啊，刚好现在正值的毕业季啊，或是呢你现在有转换的另外一个工作，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想要来找房子的话，我们要来怎么提升我们的房价小配备呢？首先租屋前务必要实地的看房子看屋，确认这个房屋是否真实的存在，还有出租人的身份，那么当然也要来注意好自己的安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尚未签订这些租屋约之前呢，不要轻易的支付定金、押金或是这一些排队费啊、保证金等等。再来，遇到了先汇款才能保留房源，听到这句话你就要提高警觉咯，一定要记得先确认好它实际的屋况之后再来做决定。最后，如果洽谈的过程中你发现他刚刚怎么跟我讲了要先汇款才可以看房子，要先汇款呢我才可以来保留这个房子，非常欢迎您可以来直接拨打165反诈骗的电话来做专线的查证跟咨询哦。那么刚刚啊，婷宇提到了，现在刚好正值毕业季，所以呢，可能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学生刚毕业，应届毕业生就会留在你原本读的大学的城市来找房子、来找工作，或是你决定了要到另外一个地区要来找工作、找房子。那婷宇自己也是哦，自己其实不是高雄人，所以呢，这个租屋房子的经验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啦。所以呢，其实有加入到了社团或是有朋友的推荐，我们在预约看房子的时候，你听到了这几个字，先汇款才能保留房源，这一句话就马上被我踢出选项哦。因为这个其实有非常高非常高的几率是诈骗。那么刚好听你身边呢，最近有在找房子的朋友就遇到了这个状况，所以呢婷宇就想说今天一定要来跟大家分享。不管您是应届毕业生或是呢要准备跑道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哦，租屋之前一定要来实地的看房子。因为有一些照片啊看起来真的是很大很宽哦，但是啊你到现场就发现怎么那么小啊，好挤啊，这个摆设有点不太对劲。好，所以看房子之后一定要来实地的看屋。那如果你自己觉得我不知道要问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要怎么看说这个是不是适合我的，都可以来找一个你非常好的朋友或是找你的家人来一起看屋，注意自己的安全。所以啊，找房子的时候确认房屋真实存在，还有房东出租人的身份，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您是在跟这个房东啊或是这个假房东洽谈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怪怪的有发现异常，都可以来到了165反诈骗专线来做侦查哦。那么今天的案例呢，是来自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呢有非常多的月数据统计，还有每个县市的每日案例打诈成效啊，还有目前最新诈骗的广告太阳，都非常的客观，非常的真实，而且非常的让大家都有这些记忆，好像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所以啊，这些诈骗手法日新月异的，层出不穷的。那么165打诈仪表板，有空的时候我们就上网来看一下目前最新的诈骗手法是什么。除了可以防范自己被诈骗之外呢，如果自己的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好朋友、亲戚有遇到了类似状况，你都可以用这个165打诈仪表板分享给他，跟他说冷静一点，这个是诈骗啊。

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37，要接近38分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一样要来提醒您目前最新的道路资讯哦。那么在高速公路路网图方面，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目前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国道十号呢，目前往东方向哦，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往西方向的顶金系统回到了左营端，目前平均时速落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那么速度还是快不起来，所以呢也是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另外呢，在市区方面要来提醒您的是，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自由二路393号前有事故发生，大寮区凤林三路306号前有事故发生。那么听也是持续提醒您哦，当我们行经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嘛，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喽。

有路况报警广，或是警广呢还没有收到的最新路况消息，您都可以来拨打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5，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回报给我们的南部路况中心。警广，谢谢您的帮忙啦。那么刚好呢有一个生活分享资讯一样要来向大家分享跟提醒啦，就是中油宣布从明天开始呢，汽油调降1元，柴油调降0.8元，所以呢目前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 30.4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1.9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3.9 元，超级柴油则是每公升 29.5 元哦。

那么这个生活分享资讯就来跟您分享啦。好，那么加油的朋友，你可以等到明天的时候再加油哦，省一下小小的荷包的金钱。好的，那么稍后呢要来好好的听到歌曲，来自莫文蔚，真的吗？歌曲过后一样回到节目中，持续提供给您最新的道路资讯。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听到的歌曲来自 Empty Oreo， 当被世界遗弃。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51，要接近52分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的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那么洋洋来提醒您啦，现在外面的天色已经是全黑喽，所以不论是开车的你还是骑车的你，都记得检查一下自己的行车灯有没有打开来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方面，国道一号还有国道三号在南部地区，南北双向都是绿色灯号，通行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来放心的通过。但是啊，在国道十号要来持续提醒您哦，在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行方向顶金系统回到左营端，目前的平均时速也都只落在了60公里左右。所以要麻烦您持续的发挥耐心，还有与前车来保持好适当的跟车距离啦。那么另外呢，在市区方面，这个路段的事故也要来提醒您，在高雄市的冈山区，在中山南路跟冈山南路的交叉路口，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的发生哦，目前现场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再一次提醒您哦，当我们实际在事故地点的时候，千万不要东张西望或是左右观看，还是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的来通过。

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讲话讲到一半然后就突然鼻塞的时候呢？没错，刚刚就是发生了这几个字的状况。好，没问题，这样听语已经好了。好，那么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53，慢慢的进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您收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假日爱轻松，我是婷瑜。不管现在还在路途上的你，或是呢在这个周末期间，这个下雨期间呢也在努力工作的你，都跟你们说声辛苦你们啦。那么一样的，明天的天气小叮咛来啦。明天是6月29号，天气是多云，那么明天白天呢就会转成多云时晴，降雨几率是20%，气温会落在28到33度，感觉是舒适的，但是哦，很有可能会是中暑的哦，所以提醒您，明天白天天气偏热，还有降雨的可能。有需要户外活动的你呢，或是你是在户外上班的朋友，建议您可以来携带雨具，并且随时注意好自己的体感变化，可能呢，你的这个穿着比较舒适一点，还有记得多多补水，多多的防晒啦。那么假日爱轻松慢慢的进入到了最后的5分钟。不用担心啦，反正下个礼拜六还是会看到我的，听到我的。好，那么我是婷瑜，婷呢是家庭的婷，瑜是玉字边的瑜，都非常欢迎您可以在 Instagram 上面来追踪我，有时候会分享一下生活的大小事，那在我的 thread 上面呢也会来分享我今天的歌单，每周的歌单我都有努力的在更新，所以呢如果刚好有你喜欢的歌曲，也可以来按个喜欢，按个 like 啦。好的，那么到了最后呢，一样要来提醒您哦，有时候呢我们在路面上，应该是有时候我们上路的时候，刚下雨的时候啊，或是现在正在下雨的朋友们，除了要来开启您的头灯之外，也要注意好您的行车距离，适当的减速慢行，减少变换车道的可能，这样子呢才可以来避免事故的发生。那么刚刚听有提到了，如果呢是那种刚下雨完然后呢地面湿湿的怎么办呢，一定要务必来检查，行前检查自己的胎纹还有胎压，因为湿滑的路面呢会让你的轮胎抓地力降低，所以任何的大动作操作啊，像是你急踩油门急踩刹车，或是大动作的转动方向盘，其实啊都有可能会来破坏车辆动态稳定性，而造成车辆失控风险。尤其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的您，只要啊是轮胎压过标线或是压过人孔盖的时候，更是容易会造成打滑哦，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再一次的来提醒您啦。那么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李英宏。

还有沈文成所合作的Nina来担当。那么这个 Nina 呢是 N-I-N-A 哦，这个英文名字 Nina 来担当，因为下个礼拜四的时候台东刚好有一个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婷宇呢已经买好车票要准备前往休息一下了，跟大家分享我的行程，最后一首歌曲 Nina 来担当分享给您。那么假日爱轻松，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时候五点的时候继续在空中跟您相见啦，我是婷宇，拜拜喽，再见。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真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85.1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交流道路段呢，路间是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

到一号的高架北上39公里，在五羊泰山转接道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969结尾，被说开车摇摇晃晃的哈，是这个精神状况不太好，还是车辆有状况？赶快都来帮我们检视一下了。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89公里，在竹林之前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坑洞，在这里哈，已经通知处理。国道五号在南下9.4公里的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再来看到的是在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哈，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油四灯三水的行前安检你都确实检查好了吗？
1: 彻头彻尾确认 OK 了。
0: 哦，我看到哈，不过拖个短短几百公尺就要狮子大开口乱收上万元的拖吊蟑螂新闻，哇，我吓到下巴都合不起来呢。
1: 真的很扯哎。为了预防万一哦，我查了获得公路局各区养护工程分局同意的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特约拖吊车厂商名单。
0: 哦，算你厉害。行前安检 no problem， 再加上啊特约拖吊车厂商的名单，嘿，我们这趟旅行啊肯定妥妥的。
1: 没错， Let's go。
0: Go。
2: 提醒您，行前安检要确实，若遇车辆行驶中突然故障需要紧急拖吊救援，请先开启危险警告灯并滑到路肩，摆放故障标志在车后方100公尺处，人员速速离开车辆到安全的地方，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拖吊车抵达后，先辨识拖救车是否是黄色并写有快速公路特约拖救车的特约车，人员穿着制服且佩戴工作证等。此外，单据签名前请先索取快速公路车辆拖救服务契约三联单，以确认项目及费用，如有超收费用等违规情事，请向辖区养护工程分局反映。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3: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3: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3: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4: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听到这歌曲是来自陈静伟的歌声 Wherever you go， 时间来到暗时的八点十分。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地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供，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有新进状况，说北上的 46.7 公里啊，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呢，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五号的南下 9.4 公里在蓬山隧道外线车道，先前呢说有动物不动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5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之前路间呢有自小客车抛锚状况，同样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 43.6 公里在土城之前外侧路间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咯。

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29号的凌晨0点过后呢，就会来调整油价了，而且是调降。好，因为国际油价下跌的关系呢，所以呢，中油也宣布了哈，从凌晨这个29号的凌晨0点开始，一直到7月5号晚上的12点为止呢，哈，汽柴油的价格是各调降新台币1.08元。好啦，这降的蛮有感的齁，所以呢这个分别在调整过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呢，925无铅汽油是调降至每公升30.4元，95是降至每公升31.9元，98是降至33.9元，而在超级柴油的部分呢是降至每公升29.5元。好，所以呢如果你还想加油的朋友可以再等一下了齁，我们过了凌晨0点过后再去加油会比较划算哦，这个荷包呢诶不会这么的痛啊。好啦，晚上8点14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佳佳跟方大同的作品《在家里》。

佳慧。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佳佳的歌声，在家里。好，时间晚上8:18，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来看到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285.1公里，在新营服务区到新营交流道路段呢，路间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这里，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而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持续提醒您，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再来要来提醒您的是，在这个省道台61线目前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好，这个芦竹到林口路段在这里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而在南下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咯。再来看到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在过了中和二的外线车道哈，目前是封闭外线车道来进行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哈，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前的来做改道喽。再来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而在台68线的施工预告哈，是在西行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呐、说晚上10点钟过后呢，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那到时候现场呢会引导车流呢提前来下匝道哈，也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

好啦，这时间来到晚上的8:21，新闻消息来提供。在这个接下来呢，暑假期间啊，应该蛮多的人都会来安排国外旅游。那现在呢，其实应该说之前啦，在出国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买这个实体的 SIM 卡哈，传统的这种实体 SIM 卡呢，来去国外，或者是说呢，用这个WiFi 机来进行上网。可是现在呢，其实慢慢开始越来越多人使用这个 eSIM。好，那 eSIM 呢其实非常方便，它就具有这个即买即用，而且呢你不需要更换实体卡等这种便利性，所以呢现在也是非常多人出国上网的首选啦。可是呢也开始引发了一些资安的疑虑，所以呢在这个数发部的资安署呢也表示在网络上面呢蛮多这种来路不明的低价 eSIM 方案。那这个上网的流量呢可能就会经过一些特殊的地区，例如像是这个中国的电信商路由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这个个资或者是你这个手机里面的一些资料外泄的风险。

所以呢，书法部也要提醒民众啊，在购买之前呢，请务必要确认一下哈，这个网络的这个来源，而且呢，在使用的时候也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手机的资料是否遭到窃取或者是异常运作等五大方式来自保。哪五大呢？好，待会来帮大家整理啦。好，那书发部这个资安署就表示了，其实 eSIM 呢，它的这个运作原理呢跟传统的这个实体 SIM 卡是相同的，是负责 储存这个电话号码啦，或者是这个电信网络的加密凭证，本身是没有权限来读取或者是下载手机内的照片、联络人密码或者是 LINE 的这个聊天记录等比较隐私的这一些资料。好，但是呢，就发现了有一些啊过度便宜的海外旅游 eSIM 呢，会将民众的上网流量呢强制绕到特定的一些国家的伺服器哈。所以呢，在治安署就指出啊，如果民众在连线的时候呢，输入未经加密的比较敏感的资讯哈，或者是该国家有权限监控的这个网络流量呢，你上网的这个浏览记录啊，或者是这个没有加密的这些资料呢，可能就会被拦截。好，那治安署呢，就进一步说，这个 eSIM 呢，虽然是为加密的电信设定档，可是呢，市面上有许多的 eSIM 呢，它的方案是属于转售性质。那如果你是来路不明的这种 eSIM， 或者是非电信业者的恶意供应商呢，可能就会借由这个。那他可能呢，就可能会借机搜集你的手机识别码，或者是你位置的轨迹，还有你个人的资料。好，所以呢，这个资安署就提醒民众，如果呢你在购买 eSIM 的时候需要搭配这个专属的 APP 来去做开通，必须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索取的权限。如果 APP 要求存取你的这个通讯录啦、相簿啊、蓝牙以及定位等比较敏感的权限的时候，就应该要提高警觉，或者呢也可以优先透过这个Android 啊，或者是这个 Google Play 或者是这个 APP Apple 的这个 APP Store 来官方的管道来去做下载，才会比较有保障。好，那为了降低 eSIM 相关的一些这个资安的风险呢，资安署也建议民众啦，也可以采取五大防护措施。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选择的问题啦，就是你要选择比较具备有商誉，然后有完整联络资讯跟提供售后服务的大型平台。并且呢，好像这个平台确认实际提供的网络境外的电信事业哦。那其次呢，就是你收到 eSIM 的安装邮件或者是纸本 QR code 呢，下载完成之后呢，立即销毁或者是妥善的来去做保管，不要传给其他的人。再来第三点呢，是如果你在国外使用这个陌生网络的时候呢，也要确认一下它的这个浏览的网站网址呢开头。它必须要呢是具有这个锁头图示的，确保你在网络上面呢上网的这个内容呢是被加密的，防止遭到中途来去做解读哦。那第四点，如果你发现了你手机上的这个资料有遗失啊，或者是遭到窃取，或者呢有异常的这个运作的时候呢，比如说呢是这个特定的应用程式里面的对话啊，不明的找遗失，或者是说，你发现了你手机的上网流量异常暴增等等的。那甚至呢，现在有一些这个

社群软体啊，也会提醒哦，就是如果你开始收到一些不是你个人操作的异地登入的这种警告啊，或者是验证码要求，或者呢是要求这个密码变更等等的通知呢，请立即吼尽速的关闭 eSIM 的行动数据、行动漫游的功能，并且呢来移除 eSIM 以及它专属的 APP 吼，会比较有保障。然后呢，赶快来去做后续你手机上面的这个资料加密。好，那治安署也说明啊，好，这个民众如果移除这个 APP 之前呢，也可以到手机的设定里面检视一下曾经读取的权，曾经取得的权限，好，并且留意是不是存在异常的背景活动。那当这个你的 APP 背景的运作呢，耗电量异常偏高的时候，或者是手机隐私指示灯显示这个相机定位功能，好，正在被APP 在这个背景存取的时候呢，但是你没有开通这个功能的时候，就应该要赶快哈关闭相关的这个权限，并且呢删除它的这个 APP 快取资料。好，那同时呢也要赶快的哈把这个重要的一些账号密码啊，以及呢强制登出其他的这个装置哈，来去做保障哦。好啦，那另外呢，资安署也表示哦，如果呢民众确实有使用 eSIM 的需求的时候呢，也可以来选择一些原生路线的 eSIM 服务哈，也就是说呢，这个eSIM 的网络流量呢是直接由旅游当地的主要电信商来进行处理跟计费的。换句话说啦，就是呢民众的手机连线会进入当地基地台，并不需要绕到第三国或者是其他的境外来去做连线网络。好，另外资安署也提醒民众哦，在市面上呢其实有非常多这种旅游的 eSIM 嘛，它的商品是属于一次性使用的这种电信服务，那民众呢就确认不再使用之后呢，就应该要立即将手机里面的这个设定呢移除哦。也强调建议民众来优先使用国内的这个电信业者所提供的原号漫游服务，通讯的这个内容呢也要以加密的方式来去做传输哦，比你这个使用来路不明的 SIM 卡，或者是当地的 SIM 卡，或者是比较来路不明的一些 eSIM 来的安全有保障了，好，就提供给大家咯。

好啦，晚上的8:31，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国，Let's go go go， 到顶行。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好听，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四十分。好，来路况消息来提供哈，在国道一号说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是有铁制品掉在路面上的状况，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说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在国道三号说南下411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里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小心喽。好，再来市区的道路消息来提供给您哈。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啊，目前呢，有绕境的活动进行当中哦，在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中信街，还有中城街跟中港路全线车道，以及呢在新庄路的全线，还有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还有中正路等绕境路段呢，都会来实施弹性的交通管制哦。再来呢是在林口区哈，这个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单线双向来做通行，所以要提醒大家哈，经过多加留意。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8:4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他来听。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歌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好，歌曲声回来之后，有新进的路况消息要赶快的来提醒哦。在国道一号说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又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的状况，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这边，这个铁制品掉落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再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2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再来呢，国道3号的南下说，在411公里的竹田系统前外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要来提醒大家，在这个市区的施工预告消息，我们先来看到在台北市，台北市在这个怀宁街贵阳街一段到衡阳路这个路段呢，在晚上10点过后到早上6点会封闭来进行施工。再来是在环河南路二段，这个环快往南，在环河南路二段的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的382巷12弄这个地方内线车道呢，在待会晚上9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要来进行。而在台北市的水快双向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到万庆街内线车道，在晚上11点中过后到早上6点也有隔音墙的更新作业。水快往南，在西洲街到罗斯福路6段的142巷，以及呢下了景福街匝道这个地方，同样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6点隔音墙的更新作业进行。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在光复南路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以及呢在市民大道的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一线车道，在晚上11点过后到早上5点30会来进行封闭施工，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8:50，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罗莎莎的歌声《浪漫演算法》。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罗莎莎在2022年的作品《浪漫演算法》。时间来到晚上的8:54。好，来，我们在这个路网图上面有个路段要来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国道五号啊，目前北上哈，头城到平林，也就是在雪穗这个路段呢，车子开始多了起来哈，车速有放慢下来的状况，然后目前维持在50公里左右。好啦，所以也提醒大家哈，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那有新进的路况哈，说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这里呢，是有一个长型的掉落物，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80公里，在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在路面上，同样通知喽。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8公里，在过了桃园内线车道呢，先前两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而在高架部分，国道一号的高架北上46.7公里，在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这里呢，先前也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目前呢也接获排除喽。好，再来哦，在这个台78线要来提醒大家，在东向4公里东势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是有坑洞在路面上的，所以呢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避开，我们赶紧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了哈。时间来到晚上的8:56，8:56，在来高点进行听到的是郑怡农的歌声。这首歌曲讲不出嘴的那个字。

明月独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北上294公里，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呢是有长型的掉落物在路面上，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411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再来台七线双向在17.7公里，说水源地路段呢目前是有落石的状况，已经通知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

台七十八线东向四公里，在东势路段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坑洞，在这里也请您经过小心避开喽。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录播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怕胖团《天天开心》。时间来到晚上的9:08。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在国道三号说北上在林边入口匝道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94公里，再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呢，大型掉落物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了。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280公里，再过了新营服务区中外线车道铁制品掉落状况目前接获排除。同样排除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48公里，再过了桃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咯。好，那再来省道部分来提醒，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了。再来台64线目前东向26.3公里，再过了中和的外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好，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好，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路段主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台68线西行的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在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在这个晚上的10点过后到凌晨的5:30呢，会来封闭全线车道进行施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提早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023来通报咯。好，时间来到晚上9:11，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柯明勋跟吴青峰的歌声《另一个时空的你》。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柯敏勋跟吴青峰的歌声，另一个时空的你。时间来到晚上的9:15。好，来在市区的道路状况也来帮大家整理哈。我们先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呢是维持通行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哈可以提前来做改道了。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来做改道。如果您是往这个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您是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咯。好，再来呢是在这个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单线双向通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来看到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说在西城路的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边，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有工程要来进行哦，请您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目前呢这个绕境活动依旧持续当中，行经的路线包含了中央路中信街、富贵路中荣街以及中城街跟中港路，还有在新庄路的全线车道跟琼林路、丰年街、新丰街、中正路等路段呢，都会来实施交通管制。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暗时9:18，听到的是灭火器加火班苏

听到的这条歌叫来自灭火器加何万树兴，时间来到暗时的9:21。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中内线车道呢会来进行路面整修，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遵照现场的指挥。而在国道三号持续提醒您，北上林边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有动物不动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咯。再来看到在台七线双向17.7公里，在水源地路段呢说有落石的状况啊，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123 来通报咯。

9:26，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笑一笑就好了。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彭佳慧，草头猪小姐，我在客厅做的梦。

0: 像哎。
1: 锦民之间，
2: 随着网络和科技的进步，诈骗集团的手法也越来越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不仅针对拥有积蓄的长辈设计巨额陷阱，最近更瞄准了离不开手机的年轻族群，利用网络购物、社群软体量身打造新骗局。宜兰县警察局三星分局就揭露了一起辖区内高达1899万元的假投资真诈财的巨额案件。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3: 近期我们股票诈骗，因为大家都是追求那个 AI 的一些时事嘛，所以诈骗集团也是趁这个机会在脸书上公布一些广告，标榜 AI 帮你代操作股票。在我们本辖日前就一名被害人在脸书上看到广告之后，信那个诈骗集团话下载那个假的 APP， 说标榜会帮你代操股票。”陆陆续续面交及汇款高达1800万新台币哦。
2: 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 LINE 好友林恩如与助理纪一雷，随后被拉进名为“厚积薄发”的投资群组。诈骗集团一开始先推荐正常股票，引导妇人在平时使用正规交易的 APP 操作，借此取得信任。随后，一名嫌犯黄志恒吹嘘他们正在研发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强力推荐妇人下载虚拟投资 APP 前缘一信，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交付高达1899万元。直到和女儿提及，才发现全是一场空。另外，赖建胜队长也提到，最近还有许多校园与年轻族群频频中招的网购视讯诈骗。警方发现，很多年轻朋友在网络拍卖或网络购物遇到订单问题时，就会接到自称客服人员的电话。这群假客服会以协助处理为由，要求您加入特定的 LINE 群组，并开启视讯功能。
3: 他这些假客服人员就叫你加入一些 LINE 啊，然后跟你视讯。然后之后我会叫你操作那个网络银行，然后请你出示那个付款的那个 QR code， 截图给他之后，那 QR 码就会被其他的诈骗集团利用，拿去购买，去超商购买点数卡或是无卡提款等等哦。
2: 赖队长提醒，在视讯过程中，诈骗分子会一边用话术分散您的注意力，一边引导您操作网络银行，并设法要求您截图支付的 QR code。当你把截图传过去的同时，诈骗集团早已安排好超商待命的同伙，立刻拿着您的 QR code 在超

0: 商刷卡购买高达数万元新台币的游戏点数，许多受害者往往在收到银行扣款简讯后才惊觉不对劲，
1: 所以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诈骗集团同伙在超商待命，然后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会调一些车手的案例啊，就是在那边等，然后等那个他同伙传那个 QR 码给他，他就去买点数卡3万块啊5万块，然后赶快扫付款码就可以结账购买点数卡这样子，然后被害人就会发现说，哎，我怎么银行被扣了3万块，被扣了5万块，会马上知道。但是他觉得一开始他觉得不以为意，他说哦，这可能是银行怎样，他们会透过其他一些诈骗手法，诈骗话术啊，就跟你说，这个是先流水账啊，什么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再提供一个什么另外付款码。所以通常陆陆续续都连续被骗个少个2次3次，才发现真的不对劲，才来报案。
0: 针对层出不穷的手法，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表示，今年的诈骗事件与去年月平均相比，已经持续下降了约18%，财损也减少了将近40%。警方现在改变策略，连美容院、村里集会所都会深入宣导。
2: 诈骗的这个手法，事实上不可讳言，他们还一直在做手法的更新。那当然我们也针对这些手法，我们有做数据啊，以及它的相关的案情的分析哈。我们除了在打诈仪表板上面有相关的案例之外，我们也会像利用啊类似啊今天这种场合，或者是在村里啊，甚至在一些营业场所啊，包含美容院等等哈，我们有做一个相关文宣的这个宣导啊，从各阶层去做，去让他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法的翻新的这个趋势。我们还是提醒民众，最重要的不要有贪念，因为诈骗它就是抓住人心的弱点。
0: 局长强调，诈骗集团利用的就是人心的弱点，唯有克制贪念才能真正防诈。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民之间，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9:41，进入42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的歌声《一夜一夜一夜》。好，来，赶快，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哦，外面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晚上9点多了，怎么还有人没开灯呢？哈，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北上113公里啊，在头份之前有一台自小客车，车号是907，结尾你还没有开车灯哎。哦，有听到驾驶朋友呢，也同步来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然后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呢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好吗？好，再来是排除的消息，国道更正好，在这个台78线东向的4公里东势路段外线车道先前有坑洞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那同样排除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好，在这个之前的绕境活动呢，目前是已经结束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了。而在国道上面要持续提醒您，国道3号北上林边入口匝道这个动物不动的状况吼，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请您持续来做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在国道1号的施工预告吼，在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来进行，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那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来通报咯。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告五人的作品《爱在夏天》。时间来到晚上的9:50。好，音乐声回来之后呢，这个排除的消息来提供哈，说在国道一号北上294公里啊，在过了下营系统中内线车道这边，长型掉落物的状况哈，已经没有看见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林边入口匝道东屋不动状况，同样接获排除。好，来在这个国道上面要持续的来提醒您哈，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国道一号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男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路面的整修要来进行哦。时间从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好，所以呢，也要请大家好，经过的时候持续的来帮我们做留意，小心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施工消息哈，是在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哦，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了。再来是在台64线东向的26.3公里到26.3公里，在过了中和二号，在晚上8点过后呢，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有施工要来进行，好，目前正在进行，那是封闭外线车道，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提早的来变换车道咯。好，那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呢，台68线啊，西行的10.3公里到9.5公里之间，好，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呢，10点过后到凌晨5:30会封闭全线车道来进行施工，到时候呢会引导车辆提前的来下匝道。好，晚上的9:52好，接下来的天气要来提供给大家了哈。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说到了梅雨季呢已经进入尾声了，终于。好啦，那随着梅雨季呢进入尾声，未来的一周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所以呢就会转为夏季的天气形态，也就是说呢，在中午过后啊，比较容易会有雷雨。那在大台北的盆地以及中南部的这个地方呢，在后半周，这个高温呢可能会上看36

度哦。好，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到呢，明天哪、天气这个水汽呢依旧是比较多的哈，环境的风场呢是偏南风至东南风，那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呢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随着这个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到了30号也就是礼拜二左右呢，天气就会再回稳啦，那只剩下在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中午过后呢也要多加留意一下，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呢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短暂的雷阵雨发生。那在7月1号呢也就是礼拜三开始一直到4号，各地都是晴到多云，而且呢感受上来说会比较热哦。那在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发生。

好，那在气温方面呢，明天呢，在彰化还有台南地区呢，可能都还是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哈。那未来的一周呢，也都偏热，西半部地区宜兰普遍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2到35度，而在中南部地区靠近山区跟平地的地方呢，大台北的盆地还有华东纵谷地区后半周呢，都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好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这个接下来呢明天呢齁，这个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些，那在大概礼拜二礼拜三过后呢天气就会慢慢的回稳了，可是呢要请大家齁一定要多加留意一下这个高温的部分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记得做好防晒工作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55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呢要来把主持棒交给俊孝了哈。好啦，那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00到10:00空中再会咯，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湾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353.2公里到350.9公里之间，在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内线车道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时间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而在台61线南下220.2公里，在麦寮路段路面有坑洞的状况。而在南下的173.5公里阳错路段呢，同样路面有坑洞，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避开。再来是在台61线的南下100公里，在过了大山平交匝道内线跟外线车道这边也都是有坑洞在路面上的，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新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嘿，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赫挖起俊少，非常感谢心灵整日三个小时后孙孙孙的陪伴，就由我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哦。好的，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吼、卫星云图的表现。目前全台湾呢，有发布呢这个下雨的县市是包含了宜兰啊，还有新北、台北。桃园市和云林、嘉义等等哦，所以以上点名县市呢，希望大家务必呢，爱开卡板呢，不要开得太快哦，因为下雨天开车呢，视野比较差一点。那同时几个状况，请你持续注意哦，像是呢，在新北市的林口区，说吉林街往北呢，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是有施工封闭，采用单线双向来做通行，目前预计会到9月3号哦，时间比较长一点。还有在国道一号呢，有人被打小报告了，说北上的113公里呢，头份路段有莫三马907的车子，吼、哦，你没有开车灯呢，请大家啦跟警广监察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的第一趴用一系列下雨的主题歌曲来陪伴大家。刚我也在即时动态问大家说，面对呢最近的夏天，你喜欢下雨还是大太阳啊？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啊？

森林哦，时间是晚上的10:13了，也同步后请大家留意小心几个施工消息。在台六一的北上呢，是7.9公里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会一路到8月29号哦，所以可以的话呢，请引导哈、哦、行驶到这个台十五线来做驾驶。另外，在台北市的怀宁街和贵阳街一段到衡阳路呢是全线有施工。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至于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呦都顺顺顺吼，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点位。另外想锁定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那你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和嘴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耶、yeah, 听到了杨丞琳所带来的雨爱。不知道你是喜欢下雨天还是喜欢大太阳呢？在夏天的时候，哇，有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复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包括是施工消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呢，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的内线呢，进行哦这个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哦，目前往桃园的车辆请走三福和福兴街来做驾驶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这个汽车的快车道也是有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哇，看到好多听众在我的本专的贴文下在点名哦，嗯，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有关下雨的歌曲一首接一首，让我们在雨中开车更有 feel 哦。

你喜欢雨天还是大太阳天呢？刚看了回复，好像很多人都说两难哦，还有人说两个都要，但夏天好像常常是两个都要，就早上很热有没有，到下午开始下雨有没有。然后我目前看起来好像如果要二择一的话，选一的人比较多，就是要大太阳这样。我若是比起大太阳，我比较喜欢雨天耶。听到呢李翊君的歌曲《雨蝶》，时间是晚上的10:24哦，也同步带你关心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说有这个保元宫的绕境活动，目前是顺利结束了。你可以顺顺地走，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打电话哟。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了，深夜开车精神很重要，你的精神还好吗？那想要睡别惊，休睡一下再出发咯。

你要听听到的歌曲吼，来自李子森的《大雨要来》。今麦时间是暗下十点二十九分，嘛，带你吼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的，关心路况前呢，也希望大家能跟金广检查你的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哟。在台六一的部分呢，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听众回报说是有坑洞的情形哦。一样台六一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也是有路面坑洞，目前正派员处理当中咯。排除消息在台七线说双向的 17.7 公里水源路段呢有落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刚听到大雨要来嘛，继续送上 Air 很经典的大雨歌曲，它是娃娃金志娟。

是的，一系列的好歌，希望您晚上舒心听到呢。娃娃金志娟的作品《大鱼》，也是她1991年哦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也希望你可以跟着哼起来，让精神通通归位。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现场的话是有进行呢相关的工程哦，在冈山路段这边，所以中内线车道目前工程持续当中，以及台61在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洞，台61南下173公里洋凑路段也有坑洞，尤其目前有下雨的状况哦，所以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遇到夏天，你喜欢喝汽水类的饮料吗？

0: 耳边听到南拳妈妈在2008年《难搞小孩》这张专辑当中的《橘子汽水》。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一个最新的事故消息哦，希望大家平安。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呢，过了王田路段，有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哦，金轨爱足以，目前也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有施工，经过请你小心。路网图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南部，哎呦，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000123。好的，关于雨的状况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9:55，因为呢降雨趋缓的关系，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哦。但是部分县市还是有下雨哦，如果有下雨的县市，开车的时候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目前看起来集中在桃园以北的县市，包含了宜兰哦，还有花莲也是有稍微下雨的。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紧盯。另外，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啊，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规划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能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哦，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孝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哦，气象的变化了，明天有发布高温特报哦，哪些县市要注意啊？现在看起来呢，包括彰化和台南市是有黄色灯号的，就是呢整体的气温会高达36度以上，请彰化台南的朋友要注意哦。另外呢，现在这起事故还在通报当中，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了路肩哦，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哎。嗯，说到最近呢真的是高温多雨，对不对？相信大家也希望可以解决防潮的困扰。那其实大家都有一套对策和习惯嘛，每当天气不好或是碰上漫长的梅雨季呢，防潮可以说是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啊。那到底该如何防潮呢？今天要教大家一些专家所建议的方法。首先是纸。是的，下雨天呢鞋子难免会弄湿嘛，回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呢把报纸搓成团放进鞋子里来吸水。那其实纸分成很多种哦，其中报纸呢因为拥有很多细小而且带有凹凸的孔洞的表面，所以被广泛应用来呢可以除湿的现成小物。平时呢也可以将看过的报纸放在家中容易堆积这个湿气的地方，像是下水槽啊，或是呢抽屉、橱柜等等呢，把它捏成团之后呢，再次平铺摆放，这个吸湿的面积呢可以增加，也可以让报纸呢吸收更多的湿气。所以你家有多的报纸呢，不要丢掉哦，可以拿来做这个除湿的小法宝哦。还有什么法宝啊？像是木炭，由于木炭呢表面布满了无数的细孔。因此呢也被常用来作为这个吸附湿气啊或是空间异味的防潮神器，加上它本身呢有这个吸湿的以及放热的特性嘛，既环保又可以很久的来做使用，直接把它摆在想除湿的空间或角落呢也可以达到很棒的除湿效果。另外也可以搭配这个容器呢盛装适量的木炭，或是呢在鞋盒下面垫个纸张之后呢铺些木炭，有除湿的好效果哦。还有哪些除湿的小撇步，等一下回来慢慢告诉你。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

耶、yeah, 听到张韶涵的歌曲淋雨一直走，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这个状况。国道一号的中山高速公路呢，北上的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了路肩，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呢，在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呢，有一个休息区是爆满咯，目前齁、哦、木栅休息站的南向路段呢是爆满的情形，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孝等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呢，邀请大家吼跟警广检查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很重要。那什么困吼，麦金休困一下再出欢咯。好，那提到呢，生活有哪一些小法宝可以帮你除湿？再来是小苏打粉吼，那小苏打粉呢，也是有这个吸水的特性。当然呢，可以拿来做除湿的用途。你只要呢，捞取适量的小苏打粉放在空瓶子里面。不用盖盖子哦，就可以达到吸湿的效果。那建议呢，可以把瓶罐放在较低的地方，等小苏打粉呢吸饱水汽之后呢，表面就会变成固体的块状哦。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换上新一批的小苏打粉。那你会问呢，这个旧的小苏打粉怎么办呢？其实旧的小苏打粉也可以当做一般扫除的时候来做使用哦。同时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配补，就是冷冻后的保特瓶。相信大家都曾经把这个冷饮放在桌上，上面呢，就布着满满的小水珠，对不对？放在室内太久的话呢，有些水珠甚至会随着杯子呢慢慢流到了桌面。那当然如果呢将盛满水的瓶子，因为低温低嘛，使空气中的水汽变冷，就会凝结成一颗颗肉眼可见的水珠。我们就运用这个原理呢，可以把这个冷冻好的保特瓶呢放在室内。这个呢，除了可以有这个凝结水珠的效果，还有呢可以让空气慢慢的降温哦，真的夏天用很好用。这些生活小撇步再告诉大家，也可以好好的用起来哦。有关下雨的歌曲，听到曹格的背叛。

在曹格为你演唱的背叛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送上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华仔刘德华的《冰雨》。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客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晚上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哦。首先在国道1号的南下354公里呢，男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那人就站在车的后面哦，加灰下经过要注意哦。还有是国道1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在冈山路段的中内侧呢是有这个路面的整修工程啊，经过请你小心。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一北上的188说过了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占用路肩的状况呢已经是顺利排除，非常感谢现场远景的道撒冈。然后省道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坑洞洞，目前还在通报，经过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

哇哦，你的所在县市也是雨一直下吗？听到张宇的雨一直下，是他2005年《男人的好》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是国道处理好的情形。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呢，过了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今晚好已经处理好。同时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54公里男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人就站在车后，竟然会一样哦。节目第二趴呢，迎接热的主题歌曲。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笑声的笑，立在锤的哇哦，送上女子二人团体呢陈优所带来的心还是热的。

好，听到呢陈优二人团体所带来的版本哦，心还是热的，原唱是 SHE。 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中宝，哎哟，都顺顺

哇哦，比利姐真的是乐坛常春的代表哦！哎，她本名叫王雪儿，所带来的歌曲《Afro 火山》也是呢，在昨天金曲奖呢，哇，惊艳全场的歌曲。节目来到了晚上的11点16分，也同步后请大家注意咯，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是有路面的整修工程，会到6月29号的凌晨6点钟哦，请你特别留意。路网图看起来八宝点宝蓝宝点宝，哎呦，都顺顺顺哦。是的，昨天的金曲奖除了比利姐很闪耀，她儿子也是蛮闪耀的哦。

哇哦，什么都不必说，听到比利姐还有她儿子周汤豪一起合唱的歌曲。时间是晚上的11:20咯，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目前的路况了。现在看起来呢，主要是施工情形还在处理当中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修整修的工程，以及呢在台六一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坑洞洞，一样坑坑洞洞，在台六一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也是有路面坑洞哦，都已经通报处理当中，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歌一首接一首，来一点8、90年代风格的作品吧。

哇，有点 fever 的感觉哦！听到呢，电影周末夜的狂热主题曲 Night Fever， 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4，也同步呢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消息哦。目前看起来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西行10公里到9.5公里呢，新竹竹科园区是采封闭全线来进行工程的。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是有封闭施工哦，会到隔天的应该到10月23号的6点哦，所以这个工程比较长点，希望大家多多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

Yeah, 听到孙燕姿的歌曲 First Day 第一天，哇，待会也很快要迎接全新的礼拜了，你准备好了吗？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关心的几个最新排出消息。在台六一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路面坑洞是顺利排除，但是呢传出最新的抛锚车状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经过，请你小心。

哇哦，听到 BZ 这个日本团体所带来的歌曲《炙热心跳的尽头》，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4，也

0: 同步齁，请你小心最新的状况。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肩有抛锚车，顺利排除的消息在台六一有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有坑洞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欸，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花莲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花莲高工的校长王宏颖，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投资型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花莲高工校长王宏颖。如果在网络看到投资轻松赚钱的贴文，或在交友网站、交友平台认识网友，或网友怂恿投资，宣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且利润丰厚的话语，请先冷静思考，养成先求证的习惯，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请民众切勿轻易上当，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遭受诈骗。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李贺挖起俊笑哦。好，那从部呢节目回来要请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肩秀抛锚车目前正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路网图呈现呢看起来齁八包中包蓝包当包，哎哟拢顺顺顺齁，对不顺对得动诶，请你继续卡电话哦。好，今天的马上变健康要带大家来认识你的舌头。是啊，舌头齁不只是味觉器官，也是那观察身体健康的重要关键。那今天要提醒大家该如何看你舌头上的变化。首先，你是裂纹舌吗？就是呢舌头表面会出现深浅不一的裂纹啊，有这种状况的话呢，可能是水分摄取不足啦。那也包括了维生素 B 群和锌呢摄取是不够的，也可以有可能啊是受到年龄或是先天因素的影响。如果你是裂纹舌的话呢，建议多喝水，并且适度的补充维生素 B 群、锌，然后呢维持均衡的饮食。再来是苍白舌哦，就是呢舌头颜色偏淡，有缺乏血色的感觉，这种状况之下呢，可能是铁质啊或维生素 B12 以及叶酸不足有关。如果身体上的反应会有些什么疲倦啊、头晕、手脚冰冷等等的状况，这个时候呢，建议后多补充牛肉、猪肝、蛤蜊、牡蛎等等的食物呢，让自己重新

哇哦，听到 Lindy 温岚的歌曲《热浪》，时间来到呢晚上的11:43。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看起来全台呢路况都是不错的，龙顺顺顺，但是呢几个县市有下雨的状况哦。下雨的状况目前集中在北部的区域，有稍微的下雨哦，所以车速车距一定要特别掌握。另外明天呢是有高温特报的，包括是彰化县和台南市是有高温的情形，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收到你的舌头该如何观察健康？再来，你是鲜红舌吗？如果舌头异常红而且表面光滑的话呢，甚至出现灼热感，可能和维生素 B 群、叶酸以及铁质不足有关哦。然后长期压力啊、自律神经失衡或睡眠品质不佳都会造成你的鲜红舌。这个时候呢，建议可以摄取鸡蛋啊、肝脏、深绿色的蔬菜来做摄取哦。另外呢，你是黄疸苔舌吗？就是舌头覆盖偏黄色而且厚重油腻的舌苔，可能反映身体处于发炎的状态哦，或经常呢吃油炸或辛辣。

辣的食物，那消化系统比较差就会造成这样子，尤其你有熬夜的话呢，更会是黄腻苔舌的状况。建议呢可以吃这个姜黄啊、凤梨啊、奇异果，或是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来好好中和一下了。

呀，有没有真的热起来呢？听到苏打绿的作品《狂热》，是他们呢2009年《夏狂热》这张很经典的专辑里面的作品。晚上的11点48分了，也同步呢带你持续掌握最新路况。排除消息，台六一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洞顺利排除，台六一南下173公里洋厝路段的路面坑洞也是顺利排除了。好啦，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来。那在进行好歌之前呢，继续来看看你的舌头。你的舌头是厚白的舌苔吗？如果舌头覆盖厚厚的白色舌苔的话呢，可能是饮水不够啦，睡眠也不足，然后摄取过多精致淀粉与糖类有关哦。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是厚白舌苔的话呢，建议齁多喝水，然后呢也要清洁舌苔，要保持正常的作息，然后呢用这个五谷杂粮后取代精致的淀粉，并且呢少吃甜食和含糖饮料，就可以解除这个厚白舌苔的问题了。那舌头的颜色呢，其实确实是可以反映出身体的健康状况，但不可以直接作为哦这个疾病的诊断依据啦。那如果呢舌头异常，就是呢超过两个礼拜没有改善的话，像是有什么疼痛啊、肿块、溃疡、出血、吞咽等等的情形。

醒呢，就要赶快寻求耳鼻喉科或牙科来做相关的专业评估了，找出真正的原因，采塞哈，健康顺顺顺啊！我们就是火。

呀、yeah, 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火，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点52分哦。好，带你关心施工消息了。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还是有施工，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咯。

哇哦，在葛仲珊以及比利姐甩一甩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二趴就要结束了，让我们甩掉一个礼拜的烦恼，迎接全新的礼拜。最后一首歌曲，应该说第二趴最后一首歌曲，听到杨哲和谢怡君的合作 Lina vs. 哇，歌曲之后呢，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晚上十二点喽，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点儿的。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6月29号的凌晨0:00，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几个最新状况。首先呢，国道1号的北上365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是有抛锚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国道1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当中的。至于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1号的南下354公里呢，说在南子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那人在车后，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国道1号的北上188公里王田路段两台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省道的状况呢，带你关心排除讯息。台61的南下220公里麦寮路段坑洞顺利排除，一样顺利排除哦。在台61的南下173公里阳错路段的路面坑洞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路况我没有报到的话呢，欢迎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3。以上路况由俊绍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希望你能找到这样的朋友，互相的互补。听到范玮琪的作品，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可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天耶，夏天真的好热哦。哎，迎接呢节目第三趴的主题，两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好，我是俊孝。你若要找到我真简单，脸书 IG 按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好啦，希望节目的最后一趴稍微凉一点哦，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

看到我南部的听众都说天气好热哦。然后你在这个夏天喜欢阳光还是喜欢下雨呢？刚看了一下，好像大家还是选阳光比较多哦。好啦，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意齁、哦、几个最新的状况哦。排出讯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 ,365 公里高雄路段的路间有抛锚车，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哦。另外省道台一线台北丰港路段北上240公里呢，斗南路段是有油渍的，我们齁、哦、正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呢。听到 Elton John和 Dua Lipa 的合作 Cold Heart。

耳边听到 Elton John 和 Dua Lipa 在2021年的合作 Cold Heart， 时间是凌晨0:15咯，也同步吼要请大家跟金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我这个礼拜六应该会稍微请假齁，要去拍东西，这样礼拜天也有可能会请，还在跟剧组桥当中啊。那同时邀请大家呢留意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台一线的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目前呢正在派员处理当中。有关冷的歌曲，听到蔡幸娟的冷井情深。

充满回忆的歌声，听到蔡幸娟的冷井情深。我播歌呢就喜欢跨着年代播，希望抓到每一个世代的耳朵。凌晨0:19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台六一的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大概呢是在芦竹到林口路段，是有相关的施工哦，会到8月29号，施工时间比较长，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还有呢在新北市的板

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呢，有进行管线的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新北市林口区说司令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也是封闭施工，会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Yeah, 来自 Morning Fry The Future 所带的歌曲 Cold。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4，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咯。国道一号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240公里呢，斗南路段有油渍还在呢通报处理当中。还有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啊，在冈山路段的中内侧是有封闭施工的，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路网图看起来八波颠波蓝波淡波，哎呦拢顺顺顺吼，对不顺对懂的请你介绍卡电位，电位是0800000123，听了一系列的中文还有英文的歌曲，来首日文吧。来自日本歌手 Imer 所带来的 Cold Rant。

耳边听到 Imer 在2021年的作品 Cold Rain， 尽管再冷没关系，有尽管陪着你，凌晨0:28。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关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哦。今晚看起来八宝中宝蓝宝蓝宝，哎呦，拢顺顺顺吼。至于天气的表现呢，现在全台都没有下雨了，喝咖仔吼。但是呢，精神状况还是要掌握哦。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姐在策划。也希望呢，你已经回到温暖的家，听到宇多田光以及呢 CP Charlie 的合作，轰。

听到 CP 强以及宇宙田光的歌曲 Home， 时间来到凌晨0:32了，也同步带你留意呢最新的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352公里到353公里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相关的工程，经过请避开外侧，走中线和内线来做驾驶哦。哎呀，有关冷的歌曲，说真的，如果说到极光的话，应该你会觉得应该是比较冷的天气，对不对？可是这首歌蛮酷的，是周董周杰伦所带来的《七月的极光》。

最近蛮有趣的，因为呢，我的身高跟体重跟周杰伦差不多，那前阵子又当他的替身，又近距离跟他相处。时间来到了凌晨0:36，听到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最新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作品《七月的极光》。你会问替身在干嘛？就是呢，主演的话还没有演之前哦，替身会先走一次镜位，那包括灯要打在什么地方啊，镜头要落在什么角度啊，在替身在走的时候呢，都会走一次哦。那本尊到了之后呢，只要照着走一次。一两颗镜就过了齁，因为主要本尊哦，一小时哦，那个钱很多，所以呢，在他还没有走之前呢，会有替身先走一次，也是节省大家拍摄的时间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带你关心啊几个最新的消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还是有施工哦，同时南下也是有施工的，在252公里到253公里呢，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有关冷的歌曲，听到杨林的零下几度 C

0: 好，听到杨林的歌曲《零下几度 C》，是他1992年《清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来哦，跟秦广检查精神状况。今晚没有任何的自撞车，大家很赞哦，要继续维持下去。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秦广呢？有在云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湖尾科技大学的校长呢，注意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校长张信良。网络资讯包罗万象，丰富我们的生活，也常常被诈骗集团利用。假如有网友要教你注册 MAX 交易所买卖虚拟货币，要求你将现金退换虚拟货币转入某个小交易所注册，等你想要提领资金的时候就说要缴税，要你再存入一笔钱，这就是诈骗。提醒你不要相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尤其是在社群平台认识的朋友声称要带你投资，标榜稳赚不赔，这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相信。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5: 最新的交通资讯，
6: 掌握安全讯息，
5: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耶、yeah,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和挖起俊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好注意一下呢施工的消息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52公里大林路段有施工，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53公里到350公里呢，大概是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情形啊。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笑。另外呢，昨天吼雨很大，对不对？要请大家吼避免前往山区了，因为山区土石比较松动吼，去山区很有可能会有意外发生。希望大家吼暂时不要去山区，让土石都安稳了，那公路单位都检查 OK 了，你再去会比较好哦。迎接七月份有哪些新智，这样慢慢的告诉你。首先齁是长照会新增这个智慧科技辅助的租赁工具哦。主要呢长照服务从7月1号开始会新增智慧科技辅助的租赁给给服务哦。只要符合呢长照资格的民众呢，每三年可享有6万元的额度，用于呢租赁移位啊，或是移动沐浴排泄等等一些工具的费用。那这项新的措施呢，是希望可以让失能的长辈可以依身体状况呢来

增进呢这个照顾的变化，也可以更弹性的使用各种的辅具，让生活更加的便利哦。所以如果有符合相关资格的话呢，记得有这个新的措施可以好好的运用哦。继续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James Brown 所带来的 Code。

James Brown 所带的歌曲 Cold， 时间呢是凌晨0:48。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了。今天天气会怎么个变化法呢？其实今天哦，水汽会比较多，台湾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下午之后呢，西半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和东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希望大家多多小心。好，有关冷的歌曲呢，继续送上 Alin 的歌曲绕路。是的，人生路上总会绕很多路，但路呢不会白绕，而会让你更加的成长。

听到 Alin 呢，在今年最新的歌曲《绕路》，那前阵子也很开心，我可以参与他 MV 的拍摄，而且那一场的男主角是曾静华，最近也有获得大奖哦，真是蛮有趣的。时间是凌晨0:53哦，也同步呢要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消息哦。台一线的北上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还有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在台68的西行10.3公里到9.5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是有封闭全线哦，进行相关的工程，经过要请你特别小心咯。在歌曲之后也同时要请大家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给它调回来哟。

刚听到佩姐蔡依林呢所带的哦啦啦啦，她今年真的很厉害哦，入围了9项的金曲奖，那拿下了华语女歌手年度专辑以及呢演唱录音专辑等3大奖，真的非常的强啊。时间是凌晨0:57哦，好快，节目的最后一 part 最后一首歌，那我下礼拜六会稍微请个假，礼拜天还在桥当中，那等一下呢要交棒秋歌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一路陪到凌晨4点，送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温岚的蓝色鱼，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在无声的黑暗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4: 忍不住可以赚大钱的诱惑，用 ATM 操作以为可。
5: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6月29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国道一号的南下252公里到353公里呢，过了大林路段的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哦。一样施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3公里到350公里，冈山路段的中内侧车道也就施工情形。省道的讯息在台一线哦，北上的240公里斗南路段有油渍，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100123。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哦。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王太太啊，你也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这样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5: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4: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5: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眉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是的，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29号星期一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哎呀，周末结束了哈，哎，朋友们周末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呢？虽然说呢，啊，对我而言呢，啊，其实昨天就提前一天开工了啊，呵呵，上一个礼拜呢，对我来讲是周休一日。昨天的这个清晨4点钟呢，啊，逸勋也来电台代班呐，啊，代班到这7点，今天是做天没哈啊，回家呢，这个努力的做休息，然后现在凌晨1点钟的现在啊，一直到等一下的清晨4点钟呢，3个小时还是要有活力的陪伴大家啊，一直度过漫漫长夜了哈。那么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你啊，也希望就算有疲惫。就算有瞌睡虫，跟我一起尽力的赶走咯。接下来3个小时从凌晨1点钟到4点钟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这个爸爸妈妈，你的家中小孩子放暑假了呢？看一看发现礼拜三是7月1号啊，尤其大学生好像大部分都放暑假了哈。对学生而言，这个礼拜是个 happy 的一周，对于爸爸妈妈而言，对于班上班族而言，哎呀，啊，不是爱做工课对吗？啊，来自可儿家族合唱团这首歌曲 Summer Sunshine。

虽然说呢，歌曲叫做 Summer Sunshine， 就是说夏天的阳光，但似乎呢，过去的几天哈，天气状况都不太好啊。一直到现在呢，现在全台各地，这个及时的天气状况，似乎是恢复稳定了。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解除了大雨特报。可是呢，到了今天星期一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湾附近的水汽仍然是比较多，所以呢，这个迎风面的台东地区，因为环境是偏南风，所以迎风面的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那么其他地区中午前后，虽然说是多云到晴，但是过了中午呢，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的雷阵雨啊，所以是还是要携带雨具在身上啦。好，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租席呢，零星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52.6 到353公里，这么长哦，过大岭的路段，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好，应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 252.6 到253公里了哈，吓死我，我想说100多公里这么长，那我可怜啊。过大林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泰勒斯 Tell me why。

来自泰勒斯 Tell Me Why 1:16，在台一线呢北上的240.9东公里哈，这里说斗南路段呢路面上有油渍产生。好，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是冈山之前哈，过了南子到冈山之前中间和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啊，两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中线和内侧车道啊目前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哈，预计会直到清晨的6点钟。紧接着啊，今天大部分施工其实施工并不多啊，这个国道有零星的一两起之外呢，接着就是省道了。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全线施工封闭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是 Sunshine， 现在要给你 Moonlight， 李恩莱姆斯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来自 SHE 这首 Superstar 啊，他算这三位女子组合呢，是华语乐坛呢，我觉得近二十年啊，或甚至是近三十年，这知名度呢，或者是三位各自的人气一直到现在。虽然说 SHE 已经没有三位一起活动很久了哈、啊，但事实上呢，啊，有一些重要日子，他们可能还是会一起聚一聚，然后在这社群上面还有这个发文分享，告诉大家我们 SHE 感情仍然是很好的了哈，然后呢，以前的歌曲仍然是很值得回味的，对不对？啊，这个真的是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组女子偶像团体。不过呢，啊，在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哈，啊，今年呢，啊，这个异军突起了一组最佳演唱组合啊，这个得奖的是 JunBlue。幻蓝小熊，哎呀，得奖了，而且他们还红到韩国去，以后会不会问鼎 SHE 的地位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稍早说在台一线北上的240.9公里斗南路段路面上有油渍产生啊，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52.6到253公里过大林啊，这里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是南子到冈山中间和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接着在省道的台64线哦，东向的26.3过中和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施工啊。最后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全。

全线都是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啊，依照现场的导引，提前下匝道，然后呢，这个寻找替代道路来行驶喽。好了，小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一定要确实的打开车灯。有的时候哈，我在夜间在开车在骑车的时候，走在路上啊，就看到前面好像灰灰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哎呀，是一辆车啊，或者是一部这个机车啊，然后呢完全没有车灯哦，真的是做危险的哈，拜托拜托，不好没啊开车，车灯真的是做重要，一定爱开啦啊 ，Sweetie 带来这首歌曲《花言巧语》。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了。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

0: 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TZ Bag。
0: 对生活麻木或感到寂寞的时候，别忘了打开脸书，搜寻 TBS 金广会客室，
2: 订阅、追踪、分享，让你在这里找到互相取暖的同类。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路况呢有更新的好消息呀、在台一线呢北上的240.9公里哦，斗南路段原本说路面上有油渍，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施工，不是施工有啊，没有任何的事故、故障车或者其他的障碍物。天气状况看起来也还算不错啊，这个夜间还算不错，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累了一定要找地方再休息一下再上路。只不过呢，夜间很多驾驶朋友们很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除了呢日夜颠倒工作很累之外，这个长期需要轮班工作，睡眠的时间还真是不固定啊。

你知道吗？有一项针对超过60000人长达6年的大型追踪数据显示呢，睡眠的规律度对于死亡风险的预测力远远单纯计算睡眠时数不足还要来得更强。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天入睡和起床时间保持一致差不多的人呢、啊，全部原因的死亡风险可望降低20%-48%啊。这个是一个发表在国际期刊 Sleep 啊，这个期刊感觉是专门在进行睡眠研究的期刊哈啊。这个研究指出呢，身体的各个器官，包括心脏、肝脏、荷尔蒙分泌，还有血糖的代谢呢，事实上都拥有独立的生理时钟。所以呢，不仅在这个睡眠长度上，你需要睡得足够，同样的，每天这个定时的开机、关机的时间是否稳定，

你可能想说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从今天开始，我当然是一定要好好的稳定自己的睡眠时间，就是说，这个定时上床睡觉啊，然后呢，定时差不多时间起床，而且呢，有这减重医师提出具体的建议啊，每天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当然你可能这没有办法，就是说12点啊，这个一定就立刻就睡得着，对，身体还是会有一些时间上的误差。那么前后误差呢，尽量控制在1小时以内，就算是假日呢，也不宜偏差过大啊。如果前一天是睡得比较晚啊，比较晚睡的话，隔天你说延后个大概1-2小时起床作为补偿是 OK， 但不建议呢啊，平常啊就应该早上起床的，然后呢，哎呀，这个假日暴睡，对不对啊？睡到下午，或者是直接睡一整天啊。如果呢，你这个在其他不应该睡眠、应该保持清醒的时间哈，感到疲倦，可以补眠20到30分钟，避免一次午睡就直接睡了2-3个小时过去了，以免呢影响你应该要有的长时间睡眠。啊，这个规律的作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还是有个很大问题，你说哎，我做作息既然已经很规律了，已经有办法降低全部原因的一个死亡风险了，那么我真的是很忙呢哈，每天睡个4-5个小时这样敢会塞啊，当然是不行啦哈啊，这个成年人的建议这个充足睡眠呢大概是每天7到9个小时，对不对啊？这个长期睡眠不足呢，事实上仍然会对像心血管、代谢功能、免疫系统呢造成持续性的压力，所以事实上啊，健康的睡眠啊，你不应该这个偏重啊，就是说哎呀，每天的这个作息非常非常的混乱，但是我有睡够7个小时哦啊，或者是另外一种睡眠是啊，我每天其实都睡得很规律，规律时间上床，规律时间起床，但是都睡得不足够，不知道你是哪一种睡眠的人呢？其实夜间很多工作者说不定是两者都或许都有一点，对不对啊？这个睡眠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啊，或者是说有时候睡眠可以比较长，然后呢有时候必须要睡得很短，那么采一个折中的方法，就算要轮班啊，你也尽量啊，这个日班的时候有日班的作息时间表，夜班也有夜班的作息时间表之外啊，记得不论是上日班或者是上夜班，让自己睡满平均7个小时还是挺重要啦。

来自 Vera 带来这首歌曲叫做《杀死我用你的温柔》。但是如果你每天的睡眠都不充足，或者是睡眠时间就超级不固定，小心你也可能会杀死你用你的这个睡眠习惯不好啊。好啦啊，每天都好好睡觉，哎，每天好好睡觉，事实上然后感受到睡饱，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可是呢啊，一旦开始踏入工作或者是成立家庭之后，到底多久一次能够感受到睡饱的感觉？上一次你觉得睡饱睡醒之后就心情很好，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想得起来吗？想不起来的话，就表示你可能真的要这个调整自己的睡眠品质和状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42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也是主线车道全线都施工封闭，这里是长期的施工，所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KIS Under the Future。

他们是 Kepler， 再来这首歌曲叫 What Dada。目前没有新增道路消息，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Ice One， 想要你说喜欢我。

雨果这首歌曲《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啊，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编曲呢，让人精神振奋，对不对啊？听了都觉得好像可以赶走一半的瞌睡虫了。1:58，等一下来到2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你我 You and I 这首谜谜语的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Z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52.6到253过大林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2到350.9。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这个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行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0: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9: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9: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1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是的，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06，夜间开车夜间工作真的是做不了耶啊，但是这个在开车过程当中还是不要滑手机啦哈。有时候再想想呢啊，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视线居然被一只小小哈几寸的荧幕给绑架住，对不对啊？就算在停红灯的时候，以前没有手机的时代在干什么啊？看看风景吧，对不对啊？虽然说哈啊，这个夜间的职业驾驶朋友，其实呢，就算还是有很多的货车司机啦啊，什么载货邮政啊哈、等等的哈、就算你要走高速公路，我就看久了，好像觉得。啊，就算要这个跑其他县市齁、这夜间在开车好像风景也看腻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有时候就是很奇妙，就是我也是嘛，对不对啊？这个夜间骑车来到电台上班，然后在一样的时间骑车回家啊，甚至有时候就会觉得诶啊，这个一起骑车来到电台，或者是一起骑车这个回家的这个路上，就算只有十几分钟，那就发现诶怎么好像跟着我一起骑车，跟着我一起开车的朋友，好像也就是那几个呢啊，好像有种老朋友的感觉，但是彼此其实并没有打过照面呢。然后呢，猛然有一天呢、这个骑车骑，发现，他怎么没有跟着一起等红绿灯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他今天是不是早一点走了啊，或者是晚一点还没到啊，隔天又在遇到的时候就啊，大家都一样平平安安的在夜间工作啊。数点一下啊，你在夜间呢是不是可能也会遇到那种你看着其实很熟悉，但其实你们彼此也都没有打过招呼的那种好像夜间同事的感觉，对不对啊？在心里祝福一下对方，在心里为对方加加油打打气一下吧。这个小时目前啊，这个暂时也没有更新道路状况，当然最好了，持续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时间凌晨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夜间无聊，对不对？就算呢，这个每经过一个交流道路口，可以看看，平常可能会在这里遇到的其他工作伙伴在不在啊？好像也这个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个整个夜里需要的乐趣，对不对？那么就把收音机转大声一点，我们来听音乐吧。啊，今天是6月29号哈，这个要听音乐，当然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前两天的金曲奖啦。哇，我觉得今年的金曲奖哈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可是呢这个颁奖典礼，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到现场小巨蛋呢观看典礼，但是一样在家里哈打开线上串流，然后呢看即时的直播啊，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各组的得奖名单都是非常的强啊。最后呢，台语歌王是开五金行的萧煌奇，然后呢台语歌后是吴贝雅啊，接着这个国语的歌王是张震岳啊，这个国语的歌后是蔡依林。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在典礼当中穿插的表演节目事实上也非常的震撼啊，像阿令的开场呢，除了唱他自己今年也有得奖的最佳年度单曲幸福在歌唱，刚开始是非常的抒情，后来呢还唱了蔡依林的 Pleasure， 哇，大玩这个蟒蛇梗啊，接着呢还把这个他之前唱红的大家很耳熟能详 Nalu 1 Nalu 2 Nalu 3啊，融合在金曲奖的引言歌曲当中，还是非常的搞笑啊。最佳新人奖的一个演出呢非常的有个性，哎，你可以看到原来这个2020年代的音乐是这样子在聆听的，是这样子在演唱的，是融入了很多不一样这个音乐的元素，音乐翻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咯。紧接着像有孙淑媚的这个连发台语的歌曲，不愧是这个14岁就出道的台语歌后，对不对？然后呢今年的金曲奖还邀请到了杨文学，从日本来的两人乐团炸翻了全场。那么在后面的这个表演呢，还有田馥甄演唱了一连串小胖袁惟仁老师的经典单曲，唱到后来呢甚至还落泪了，真的是非常的感人。除此之外哈，还有 Billy 姐和周汤豪母子的合作啊，这个妈妈和妈妈好，这个 Billy 姐也是引领这个 Funk Music 的一个潮流，对不对？所以就演唱了他很经典的像是什么都不必说，然后还有新歌 Billy 卡里海阿弗罗火山，

说他好的表演，我也觉得非常的很赞。除了融合他自己的一些歌曲哈 ，Turn Up， 我还以为会演唱《帅到分手》，结果没有。他这个融合了其他歌王，像是周杰伦的《双截棍》啦，像是王力行的《Circus Monkey》，我

是呢，在颁歌王歌后这个奖项之前呢、是曾经二度获得华语歌后的莫文蔚啊，他也是第一位呢这个香港来到台湾发展的艺人当中第一位啊，这个在台湾金曲奖获得歌后的女歌手，香港女歌手，而且还二度获得这个同样奖项殊荣的一个女歌手，哇，非常的展现了这个歌后的气势哈、一连演唱了五首她的经典歌，所以像刚刚呢听到莫文蔚的爱，就是他这一次在金曲奖的表演当中啊、也演唱了这首歌曲。现场啊，在看这些优秀的表演者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种感觉，像是呢莫文蔚的一些经典歌曲，如果没有你，爱，你给我多少时间？我们在听 CD 版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歌曲好像已经有个固定的风格想象了，对不对？比方说像刚刚听到莫文蔚的爱，它主要是以弦乐的编曲为主，不论是吉他，不论是钢琴，都是弦乐器嘛，对不对？可是呢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哇，现场其实还加入了管乐是一整个管弦乐队真的是有像是小号啊像是有小提琴大提琴手啊还有一些敲击乐器，就是一个交响乐的这个类似编制的一个表演，然后呢又成为了另外一个不同的风格。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一首歌它很重要的，除了歌手他如何把一整个歌曲的主旋律拉住之外呢，后面的编曲老师如何编曲也会影响我们对一首歌的印象，对吧？

在前几个礼拜呢，奕勋的这个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啊，也是在这个金曲奖一个一个奖项当中跟大家介绍到，比方说最佳客语歌手有谁入围啊，或者是最佳新人有谁入围啊，最佳年度歌曲有哪些歌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呢，我想要把这个焦点 focus 在今年金曲奖的这个特别贡献奖的这个简单的介绍，非常非常简单啊，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呢，这首歌就是今年啊，这金曲奖的这个两位这个特别贡献奖得主之一的涂恒老师的编曲。事实上呢，涂恒老师哈，曾经在1990年的时候，凭借着江淑娜的《我是个不喜欢热闹的人》哈，就获得过第二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奖。啊，编过的歌曲哈有很多歌王歌后都唱过他的歌，像刚刚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事实上也就是涂恒老师的这个编曲。这首歌曲被誉为呢用音乐，用这个电钢琴，然后呢还有这个电吉他的一个交织，然后呢勾勒出深夜台北都市的清冷和寂寥感，然后呢再配上动力火车两位主唱，这个刚强的歌声，让你更觉得在忠孝东路走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是越走越寂寥，而且起承转合真的是非常的扣人心弦。其实呢如果没有这个在今年金曲奖仔细听听这个对于涂恒老师的这个引言，今年是由辛晓琪担任引言，然后呢涂恒老师的妻子还有涂恒老师的儿子上台领奖叙说涂恒老师平常的一些生活艺文趣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涂恒老师有这么多经典的歌曲，然后知道了之后再回来听一遍，终于听到了有一些巧思。比方说呢，在刚刚我就听到了动力火车在这个忠孝东路走九遍他第二段的副歌唱完，唱到第三段副歌之间。通常来讲一首歌我们总觉得听到第二段以及第三段副歌可能会是歌曲的这个气氛最激昂的部分，编曲呢会一层一层加进来，刚开始可能只有吉他，只有这个节拍器，然后再加入 bass， 然后呢再加入电吉他甚至再加入其他的打击乐等等的。可是呢反而在这个第二次的副歌结束之后，他这个编曲稍微收起来了一点点剩下这个节拍，剩下 bass， 然后非常非常简单的电吉他，最后再唰这个一起把这个寂寥感给衬托出来，好像发生了这个听到了一种感觉。事实上呢真的要创造出音乐的氛围，不一定要是非常非常这个繁杂的音乐编曲，事实上有时候适时的收一点更能够把音乐的感觉给带出来。不过呢同样可能都是用效果器，同样可能都是用电吉他，同样可能都是用钢琴，要做出不同歌手适合他的声线，就必须要能够运用手边所有的音乐素材，为这个歌手打造适合他的歌曲风格咯，对不对？动力火车是比较粗犷的声音，所以加多一点的这个电吉他当然是没问题，但是辛晓琪是情歌派，这首《味道》也是涂恒老师的编曲，这下子一听你就知道了，涂恒老师在专门打造不同歌手他需要的音乐线条的时候是有仔细思量过的，对吧？

其实以前在思考啊，这个音乐每一年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作品推出，但是为什么总还是很喜欢听这些经典歌曲呢？除了这些经典歌曲，像辛晓琪娓娓道来，唱出各种不一样的味道，的确是很适合一再的回味之外呢，啊，虽然说这歌曲很简单啊，大部分都是这个辛晓琪的歌唱，没有太多繁杂的编曲啊，这个后面的这个效果节拍 MIDI 的这个混音呢，事实上也是非常的简单，大啊，这个是融合了涂英老师他非常擅长的一种留白涂式的留白，用干净颗粒分明的这个钢琴单音啊，以前就觉得好像很多歌曲都这样啊，但是有什么特别的吗？仔细听各种不一样的情歌的时候，听了好几遍好像才能够这个明白各种的道理，甚至有的时候啊，是在像今年，因为涂英老师的这个纪念哈啊，所以今年呢是由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妻子呢也上台领这个奖，个别讲了一段感言啊，这个讲出涂影的这个儿子涂恒啊，他讲到以前啊看到爸爸的伴。这个工作室，哎，里面可能有玩具啊，有模型，但是呢，更大的是爸爸在工作的一整个工作台。一些小时候不懂为什么爸爸总是窝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室里面一整天都不出来，到后来发现啊，他的功力是可以一天啊混出一首歌的时候啊，终于明白了啊。事实上呢，这些歌曲是这些辛苦的编曲人一天一夜三天三夜，好几天好几夜窝在自己的工作室当中，其实可能一个版本一个版本，一个音符一个节拍一个节拍，慢慢的推敲，找出最适合这首歌曲或者是这一位歌手的一个衬托方式。其实有任何一点点的改变，可能都不是这首歌应该要有的味道了，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30，好，目前看到在道路状况呢，啊，都还是持续的夜间施工为主咯。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52.6到253，大林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

350.9 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涂英老师的这个编曲呢，经典的作品包括刚刚有辛晓琪的味道，动力火车的忠孝东路走九遍，实在太多了，约上千首，当然没有办法在一集节目当中分享完。还有像张信哲的过火，张学友的情书，叶倩文的真心啊，你应该都非常的这个如数家珍吧，对不对？一首一首再拿来回味再三。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涂英老师的儿子涂恒现在也是音乐界啊，这个很重要的吉他手，也有参与作词作曲。尤其呢，涂恒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上面，他说：“爸爸其实也是自己的偶像。”我好难想象哦，啊，这个爸爸儿子呢，愿意跟随着爸爸走上同一条的音乐道路。然后，辛晓琪甚至曾经还表示过，《味道》这首歌曲在制作的时候，涂影的儿子才2岁，但是呢，等到长大了之后，有一天啊，这个辛晓琪在台上在演唱《味道》，涂影在帮忙这个键盘的混音，儿子涂恒也在旁边弹吉他，真的是两代音乐人承载了同一首歌曲的感动。

为什么会播这首歌曲呢？这是 Limi 的歌曲《那些闪电指向你》啊，是因为这张专辑啊，自然现象，他们这首歌曲收录在三年前的《自然现象》这张专辑当中，是以这个图影的儿子图恒一起合作。所以呢，刚刚在这个歌曲当中啊的这个编曲的部分，事实上也是由 Limi 的米啊这位成员哈、啊、和图恒一起完成，而且吉他也是由图恒来演奏，你就发现呢、啊，这首歌曲当中的确，新世代现在是很流行玩电子混音，可是呢，在这电子混音的风格当中，原来图恒还是有承袭了他爸

这个图式留白的一个风格，在这个歌曲不会整首歌曲都非常非常的饱满，一样是有一段大概也是在第二次副歌，然后到了衔接第三次副歌之前有一个比较长长的空白，虽然说这首歌叫那些闪电指向你，感觉闪电应该是要很多的音效，很多的磅礴的感觉，但是他刻意先这个留个几秒的空白之后呢，然后最后再把这个比较磅礴的电子音乐拿回来当一个收尾最后收尾在一个高潮上面，这首歌曲结束听的真的是好过瘾啊。今年的金曲奖事上还有另外一位这个特别贡献奖的得主叫做林煌坤老师，他是作词人知名的作词作品包括《往事只能回味》《祝你幸福》等等的，下次再来分享吧。我发现讲好多了怎么办？然后最后呢，要跟你分享的是今年获得评审团奖的陈小霞老师，他去年发行了《老翅膀》这张专辑，不要忘记，他写过好多经典的这个《往事只能回味》啊。崔台清的爱是你爱是我以及不是不好意思，这个是林煌坤老师的作曲作品看不对，看不对页了这个潘越云的南下特快车了殷正阳的告别流浪这个孟庭苇的你是我不该靠近的人，这些都是陈小霞的作品，他一路写到了七十几岁还在写歌，所以他的歌曲非常的励志，送给你，只是老了一点。

0: 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2，刚刚呢听到陈小霞的只是老了一点啊。陈小霞在这个30-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有很多的作词作品哈，然后呢因为她的歌词我觉得最重要是这个像刚刚老只是老了一点，其实你要仔细听听她怎么样诠释这歌曲的内容啊。比方说她的这个副歌说，只是老了一点，笑容也没变，岁月养成了幽默漫游人世间，活力还在就不是终点，你一定要清楚听见这个歌词，对不对？所以这个制作人以及编曲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调整歌手的唱腔，然后呢适当的编曲，你总不能让编曲编得太复杂，然后呢这个身为听者的我们听不清楚啊，这个歌手在唱什么东西，就无法 get 到他的这个歌词意境，对不对？有些歌曲呢可能是听氛围的，所以呢编曲给他编的这个丰富一点好像也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是很多的学问，对不对？啊，这个夜间在这个收听我的节目啊，反正这个歌曲很多啊，我在这个多多来跟大家介绍。好，目前有最新道路状况呢，台64线西行的20.2公里，板桥路段，这也说路间哈，哎呦，民众走上来也持续在往西行，总机向西走一下没？好，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叶爱玲残缺的温柔。

丽晶和叶爱玲的这首《因为所以》。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在2015年的时候发行，但是它融合了890年代的编曲之外，啊，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负责唱高音，另外一个人有点像 bass 一样垫在后面，啊，这特殊的为夜间，尤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多增了一种很奇妙的感觉。2:53，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023，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来自蔡琴这首《恰似你的温柔》。这首歌曲呢，其实就光是蔡琴一个人唱过哈，就有不止一种版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有一种这个接近民歌风民谣的这个版本，但事实上呢，这首歌曲有一种优美的弦乐版本，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听。时光它从不等，从不等候。那更当然更不要说了啊，这个《恰似你的温柔》有超级多的翻唱版本了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儿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魏佳莹和 Ella 陈嘉桦，时光从不温柔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西行的20.2公里板桥路段呢、这里说路肩呢啊有民众走上来了，在这个高架道路上面啊，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252.6到253。过大林外侧车道有路面的整修工程，北上的353.2到350.9，这里到冈山之前，中间内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4: 不要
3: 了，
4: 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5: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4: 哼，计程车。
3: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5: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当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朗。

0: 请广行的专家。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吴美玲这条歌牵一条线，时间是半暝三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哈，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沉迷，别开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完台语歌，送给你客语歌，尤兆奇红线。

啊，有关这个月下老人红线的故事呢？啊，你还记得吗？啊，就是传说当中哈，哎，有很多这个有关红线的故事啦，哈哈，有一个这个很著名的故事呢，哈，是传说有一个人叫韦固，然后呢，有一天在出游的时候，遇见一位长者在夜光下面翻开一个簿子，然后呢，就问这月下老这个其实就是月下老人，韦固就问月下老人说这什么东西呀？啊，说我在看姻缘簿，然后呢，这个韦固就问老人说，那我以后的妻子是谁呀？啊，月下老人看了一下簿子，然后就说：“哎，旁边你看到这个卖菜妇人吗？她的小女孩就是你以后的老婆。”啊，韦固想啊，天理的操蛋啊！啊，然后呢，哎，这个居然这私底下派人暗算这个小女孩，但是小女孩哎，这个命大，逃过了一劫哈。可是呢，在眉毛间留下了一道伤疤。然后呢，啊，等到数十年过去，韦固娶了一门娶了一个漂亮千金，但他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的老婆呢头上有一个疤痕啊？这个询问之下发现哈，哎，这个自己的老婆呢，其实就是以前啊月下老人指的这个卖菜妇人的这个小女孩啊，所以就曾经被自己暗算过啊，所以这个头上带下了这个疤痕。韦固心里就想，太准了吧？啊，难道姻缘真的是天注定吗？那如果哈，照这样子的一个逻辑来看，我们平常啊，这个没有好姻缘的时候，就会去拜月老，对，求月老啊，给我一个姻缘啊。月下老人会不会很无奈的说：“这我嘛无法度啦，姻缘天注定啦，哈，你爱自己怕别人多难了哈，对不对哈？”因为呢，哎，这个月下老人打开这个姻缘簿，心里就想说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也没有办法做主，还是其实月下老人可以做主呢？我不知道。好啦，时间是3:18，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过碧湖桥路段，这里说是有两根电线杆倒落，占用南下的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维里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曲改成日文版呢？哎，歌名就叫《红线》，难道？哎，这个红线的传说，月下老人的红线传说，不是只有华语圈吗？啊，连我们周边国家都有共鸣吗？

来自蔡依林今年的歌后啊，以及稍早是韦礼安啊，他是三度入围歌王，但啊，我想应该未来还是会有机会了啊。时间是凌晨的3:27。好，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呢，过碧湖桥有两根电线杆倒落的状况，占用南下车道。啊，这个有部分区域哈，还是会受到前几天呢，因为下雨的关系，地质状况不太稳定啊，可能会遇到像路树倾倒啦啊，或者是刚刚哎这个提到有电线杆倒落状况，啊，麻烦朋友们一定爱给挂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冰冷樱桃，成长痛。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0: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1: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0: 这是诈骗。
1: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0: 小心变猪仔。
2: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0: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1: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啊。
3: Oh no！
0: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凌晨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这个温度的 range 好像有一点宽啊，有些地区可能还算舒服，但有的可能稍微闷一点点啦哈啊，这个白天呢的确也要开始越来越闷了。中央气象署表示呢，随着太平洋高压逐渐间增强哈，这个未来的一周呢这个慢慢会开始受到热的影响了，开始转为典型的夏季形态。但是呢因为今天呢水汽还是偏多哈，这个偏南风到东南风的环境，所以呢这个迎风面的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就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那么西半部啊，中午过后宜花地区中午过后也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哈，下午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梅雨季差不多进入尾声了哈，那这个接下来呢这个星期三过后，逐渐的是以太平洋高压增强，然后呢这个白天的天气普遍都可以上看32到35度。那么目前呢，虽然说观察到南海、黑菲律宾东方海面以及关岛附近都有热带扰动酝酿，但是这个有的可能会形成台风，有的可能不会就算形成台风要影响台湾也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所以过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暂时我们应该是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了。来自柯以敏的歌曲《我以为》。

柯以敏啊，铁肺型的歌后，原本这些都是男高音呐 啊都是声乐老师，所以呢啊，这个柯以敏的这个高音啊，当然是不在话下。我觉得听他唱歌，根本可以直接封他为华语流行音乐界的 Whitney Houston， 一点都不为过了吧。柯以敏的《我以为》3:40啊，目前呢在台九线南下的52.5公里啊，在过碧湖桥路的两根电线杆倒落啊，占用南下的车道。林星夜间施工，国一南下的252.6到253，郭大林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353到350.9啊，这里是冈山之前，中间和内侧车道也有整修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如果说柯以敏是华语音乐界的 Whitney Houston， 那么阿令可以封为华语音乐界的 Mariah Carey， 不为过吧？阿令的以前以后。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黎。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消息，原本在台64线西行的20.2公里板桥路段，还有这个民众哈在路间行走已经排除。好，市区有部分的这个道路施工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呢的这路段内侧一线车道封闭了啊，还有在这个水快往南西洲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以及下景福街匝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了。好啊，看起来各地都顺畅好走了，小心的开车。他是范玮琪，很久很久以后。

如果错过了一个对的人，以后真的有办法再找到一个相似的人吗？情歌的书写真的是好细腻哈，对不对？来自范玮琪的歌曲《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没有办法想到很久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每天都要保持舒心的生活啊，这样子呢，哎，这个不久的以后啊，可能就明天了啊，可能就是每一天了啊，才能够过得健康有舒心。啊，已经来到3:55了，稍待会儿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啊，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开始啦！啊，这个礼拜是6月底，这两天6月要结束。所以先不用想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要先想啊，上半年过得好不好呢？然后把握上半年的最后两天，我们好好的调整心情，这个礼拜这一天重新再出发。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很久以后》，那么祝你今天一样有平安愉快健康的一天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请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北上的353到 350.9 冈山之前，还有南下的252到253，这里大林路段原本呢路

面是有部分的施工都结束了啊。不过在省道呢，台六十一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引导带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四线东向26.3，中和二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在台六十八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之前全线车道都有钢桥的涂装施工啊，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引导改这个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在东南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西半部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

就是在午后的话，水汽会比较多一些。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2， 然后台南仁德也是一样哈。现在是高雄、台南温度比较高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

哦，来自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4:11啦，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原本国一冈山前中那

内侧的施工先前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过大林外侧这边的工程也已经结束哈。而台九线呢，南下在 52.5 公里过碧湖桥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而且占用在南下车道哈。这个是大概一个小时前通报的，而且还注意这在台九线南下 52.5 公里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被两根倒下来的电线杆给占用了哈。好，路况了写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

0: 16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好，我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

经过设计拜托拜托。还有现在在国一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作业哦，小心啊。路况呢写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 0800-0000-123

哦，这是这位这个前辈歌手叫做一旁哈、哦，一帆风顺那个一旁，称为亚伯老丁。哎呀，就觉得这个声音的气质之独特哈、哦，对不对哈、哦？然后在早期来讲台语歌的这样的一个编曲风格，那也是为了配合他一种声音的特质啦哦哦，在这样子每天我就是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干嘛老丁吼是外喝朋友你敢在那都会地区的老丁跟那种那个乡下或者是比较田野之间的那个路灯哎呀给人家感觉是很不一样吼有时候可能一条那个道路上阿伯巴郎吼阿干那有球啊阿伯什么突然觉得那一盏路灯是最重要的朋友对吧吼

马就要背后金雷哦，哎，况要晴测。不过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如果您是开车在一个照明非常充足的地方，小心呐、啊，不要切到远光远方灯呢哈，远光灯啊呢，对面开车的人起蒙机就好绿啊呢哈，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啦，不是故意对吧哈？然后确认一下你的车灯是不是正常开启哦。来，同样是路灯，刚刚就是那一种非常古老的、怀旧的、很典雅的一种氛围，而且刚刚我修过大棚哈，又喷一点干冰，而接下来这个哦，在非常都会地区五光十色哈。同样是在路灯下哈，有的是静静在等待哈，等待那个新买衣光给你来，也有的在路灯下是在开 party 了。来听一下 AOA， 叫路灯下，同样在路灯下哈，剧情真的差很多。

OAOA 的路灯下，虽然他的歌词是在形容那个就是失恋之后站在街头路灯下哈，就是心里面的那个百味杂陈，但是那个节奏真的是非常轻快，感觉新的恋情也在不远处了。再过几秒，4:27。

来哟，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九先要留意在南下52.5公里哦，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被占用了，因为两根电线杆倒下来了哈。把酒杯后给我注意一下现场情况哈。再来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哦，中内侧。

都有作业哈，四级。台64线目前东向 26.3 公里，过中和二外线也有施工。而台61南下在100公里过大山平交匝道，先前说内外侧路面有坑洞，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注意一下。好，有新的路况来到播出，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陈竹生熊喵诶，三个美博啊，常常会听到猫的声音哦。哎呦，好，那这一首歌让人印象深刻，是觉得那个猫的名字叫莫妮卡，哎呦，好时髦哦。哦，都叫喜喵，生来一只贱贱的小小狗，那应该形容自己的哈。

0: 哦，不想义气的男朋友，这是阿牛唱的《我是你的小小狗》。
1: 第七年默默拢是你心呀下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4: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2: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5: 关心你。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哦，现在时间4:42，金广我是雅玲。台九线哦，要留意的是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哦，因为两根电线杆倒下来，占用在南下车道哦，金广爱注意，拜托起来。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呢，有一个就是有一对情侣啦哈，然后他们去逛那个动物园，在辛辛那提动物园。那这对情侣交往1周年哈，很开心要到动物园去玩，约会地点蛮特别的哈，但是。没想到呢，这个他们走到河马馆这里哈，那个地方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河马，然后那个男生突然呢单膝跪下，好拿出了戒指，哎呦，才交往1年就做这么大动作哈，女朋友很惊喜啊哈，很感动，然后呢有人帮他们拍下那个画面哈。就觉得哇，在这边求婚也是蛮浪漫的，但是这个照片 po 上网哈，吸引了很多人注意。为什么？不是戒指，也不是那个新人的长相，而是呢，在他们两个那个求婚画面的中间的位置，我们说那个 C 的最能聚集焦点的那个视角的位置，有一只很可爱的河马，它在那个水族箱里面，然后望着，就是那个隔着玻璃墙啦哈。然后他就看着他们这样，哇，那个表情哈、哦，是好奇，是专注，五高高之耶啦啊、哦！而且很少看到河马这样抬起来，那个脖子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也尴尬嘞哦，啊，好可爱啊、哦！所以呢，他们这个求婚的照片哦，变成是很吸睛哈、哦。但最主要那个河马好像来说，来来来，我来当你们的那个证人哈、哦，只是太会挑时间了，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求婚的画面啊。

0: 哦，林宥嘉的《待客求婚》蛮厉害的，成功率应该是蛮高的哦。有的不需要别人帮忙，自己开口。我通常求婚之前要确认成功率啦，对吧？
1: 听说你要结婚了。

0: 哦，听起来挺欢乐的。陈立农、王彦宁合唱歌曲《今晚嫁给我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好，4:53了哦。目前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这边是被两根倒下来电线杆持续占用了哈，经过要特别注意，等于是南下线是无法通行。然后呢，国一现在在北上过南子的冈山前这一段中内侧有作业哦，把旧的背后金怕留。要留意现场的情况，嘿。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呢，过南子到冈山前这一段，中内一侧有作业在进行哦。而台64线东向26.3公里过中和二，外线持续有施工。台9线要特别注意南下52.5公里过碧湖桥，先前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占用到了南下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东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西半部局部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 30.2 度，台南仁德这边也是一样哦。好，台南高雄现在30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哦。

哦，青梅竹马，这是同安阁周志平现场演唱会的版本，就是因为回不去，永远保鲜在那里，对不对？哦、青春永远是值得怀念的。哦，5:10。目前呢，在台九线南下 52.5 公里哦，过碧湖桥这边南下车道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啦。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啊北上过男子到冈山前，中内侧要留意作业的情况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台中捷运呢，常常会捡到民众遗留下来的雨伞。哦，去年说超过上千把，捷运是雨伞遗落的地方哈，这是非常合理的经典的所在哈。只是一年捡了上千把的雨伞，那对那个捷运公司来讲，其实也挺困扰的哈，又不能马上处理，要超过公告期限，然后没有人来认领哈，然后再把转化成爱心伞。然后所以他们在中捷这边的绿线有18座的这个车站哈，免费提供给就爱心伞哈。哦，真的遇到下大雨然后你又忘了带伞的时候，有爱心伞真的是让人内心觉得很温暖。不过话又说回来，其中镜头紧拍底对吧哈，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一年掉的伞哈，已经是雨伞工厂几条啊，不知道为什么说到带出去就是忘了把它带回来。哎呦，比较常见的都是因为你出门可能下大雨，结果呢可能在外面的时候啊雨停了，所以你雨伞收了，你上车也好或者坐下来的时候，然后伞就给它放在哈，就是放在旁边，要走的时候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常常就把它忘了。我想很多办法哦，要怎么样提醒自己绝对不要掉伞。我有一次用一个方法，就是我觉得是不是伞太便宜了，所以你就是会忘记它，所以我有一次呢，有一段时间我就刻意买贵一点的伞，就说我这伞比较贵应该会特别注意，而且赶快，重点是什么时候掉的都想不起来，都没有注意到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伞掉了，他可能不会回来找，因为他根本忘了是掉在哪里了。

哦，是萧红人李爱琪这位合唱的歌叫《小雨伞》，雨伞较细支，安尼吼，两个人也较接近对吧？哈，有时候选择雨伞蛮是有美感、有配布安尼哦。哦，当到了雨的时阵，有的人喜欢撑伞，有的人请红吗？阿杜的歌声。

哦，5:26了。我哈，每一次出门的时候，不管天气怎么样，那个包包里一定会有几样东西，一件大外套，一定有围巾，还有帽子。重点是还会有一把伞哦，但是很奇妙哦，哦，通常带伞出去的时候都没有遇到下雨哦，除非就是要出门的时候真的明显下雨，一定会带伞。那如果是晴天的时候，总会有忘记带伞的时候，那很奇怪，那一天就会遇到下雨。哦，所以我忘了带伞，这个对我来讲也是某一种那个气象预测的方式。其实外面天亮了，哦，这个晨光很美，哦，不过要注意啦，西半部在下午的时候真的也开始冷了，哦，

哦，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九线南下52.5公里哦，过碧湖桥南下车道还是被两根倒下电线杆持续占用哈。而台64线目前东向26.3公里过中和二外线这边持续有工程在进行哈。台68西行哦，在10:03到9:0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前是封闭全线车道在施工哦。哦，国一现在的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作业也还在持续。有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也许是罗大佑鹿港小镇太过经典，很多人以为哦，他家在鹿港，并不是哦，哈、哦。他讲那个鹿港，然后马祖庙后面卖香火那个杂货店哈、哦，其实是在地呢非常有名的哈，等给桃郎许氏家族哈、哦，以前是杂货店，后来变医院，因为家族里面有人当医生了哦。好，但那不是罗大佑的家。

再过几秒，5:38，哦，文福台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呢现在出现一起事故哈，马祖的背后金在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中内线要小心，有两台车的事故，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这是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很主席在国一北上的过南子道冈山前中内侧有作业在进行，经过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都家里六杠再来当酒。有人干什么假鹅啊呢？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5:43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塑胶栏塑胶拿那里加，而先前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哈，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注意，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们的研究，说说话速度不是个人习惯而已，而是你的大脑处理资讯能力有关。他们测试的对象是18到85岁，年龄跨度蛮大的。那透过图片命名游戏观察，就是受测试的人他们提取词汇的速度，结果发现哦，这个提取速度比较慢的人平常说话也比较慢，更容易出现一些语助词，这个那个，好 OK 好。那这个研究里面说，语言跟脑部健康最强的关联不是你有没有语助词或停顿，而是你整体说话速度。他们发现一个人说话的时候这个语速比较快，跟他的大脑执行功能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呢，这个大脑执行功能是负责接收讯息，理解以后快速做出反应，所以呢，如果大脑处理的速度比较慢，说话速度也可能跟着慢。不过前提是，有的人从小的时候他可能说话就比较慢，有的人就那种慢条斯理，也不代表他的大脑就处理速度慢。可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尤其家里的长辈，如果他平常他以前讲话速度蛮快的，突然有阵子开始你就发现他语速变慢了，而且有时候有一些话会停顿一下，而且他要组织一句话要花比以前比较久时间，然后重点是对话的反应速度变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是这个大脑出现状况的一个前期的征兆。所以哦，如果发现有这种情况就要开始去留意，要去注意了。我们说的是跟自己比啦。

哦，怀旧女郎的歌声 Just a Kiss。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5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留意两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马上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叫冷带车的速度所以那以及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嘎拿让里加，还有目前国一北上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有工程进行哦，以及台九线南下 52.5 公里过碧湖桥，因为有两根电线杆倒下来还是占用在南下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戴佩妮的歌声《水中央》，现在时间呢5:56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自撞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呢。这是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侧以及路肩要特别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的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是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叫冷带气爱速够谢吉亚路况补充加码还卡点位哈，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对时前安排是幸福，是有挂有利。黄兴浩、陈怡婷对唱的歌曲。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一句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了。以及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有塑胶栏掉落。而国一北上呢，过南子到冈山前，中内侧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侧路肩要留意，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哦。原本台九线南下在52.5公里，过碧湖桥两根电线杆倒落，占用南下车道，现在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啊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那是早上的事情。过了午后呢，西半部、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要注意哦，尤其山区哦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再来，西半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所以午后呢，这个水汽的戏剧张力比较强啊，真的要多加注意哦。好，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苓雅区跟台南仁德 30.2 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5到29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的高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4哦，中部也是一样，南部也是哦，大家今天中午前后高温加精贼哦。再来东部今天最高有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那尤其彰化跟台南哦，黄色灯号有这个高温的提醒，至少有到34度了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黑猫同盟所演唱的，它标题很有趣，繁星夜空的伞下。我只有一个疑问啊，既然是有繁星的夜空，那代表天气晴朗，为什么在晚上的时候要撑伞呢？哦，黄奕的话啊，哦，这个撑伞要看时机嘛，有的人撑伞不是为了遮阳，不是为了挡雨，有的人撑伞只是造型之一，这样对吧？齁，熊撒给眉毛困了，记得尾边的尴尬，有一点悬疑性。哦，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哦，在国道上有两起事故哈，马祖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包括了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这边是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哦，而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现在有个最新通报哈，102线道西行在5公里有发生土石坍方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如果刚好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特别特别小心，102线道西行5公里现在有土石坍方哈，务必留意，嘿，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自高真、王诗安所合唱的歌曲 By My Love。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尽管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6:16喽，尽管我是雅玲。哦，在国三这边哈，国三现在北上111公里，香山前有两个情况哈，一个是自撞车占用在外侧路肩。说自撞，现在讯息有点复杂齁，先前有一起说自撞事故，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内线齁，说自撞事故是在内线，可是另外又有两台车的事故，那有可能是后方，就是先前呢在这个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内线呢有自撞事故，但是呢后方来车是否因为没有注意齁，导致现在又有另外一起两台车的事故通报，但是

是就在这个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这边，要特别注意哈。能带车速够，另外先前还有自撞的情形哈，随即。而国一在南下327

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哦。桃园拉拉山这边，你知道水蜜桃哦，现在进入产季。那不是只有水蜜桃，他们现在还推出了一种新的咖啡哦，这个咖啡叫桃运咖啡。好，这个咖啡特别之处是因为它有水蜜桃的香气，他们用水蜜桃共同发酵的技术，然后把高山水蜜桃的甜美跟在地精品咖啡完美的融合，等于是这边呢推出了这个新的咖啡，是带着水蜜桃香气的咖啡啊。

哎，目前呢，在国三这边的事故情况务必留意，这是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好，那个先前啊，在外侧路肩这边有起自撞事故，然后呢后方来车因为闪避不及又造成另外两台车事故在内线哦。所以在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内线还有外线跟路肩都要注意。好，现在看到最新进度说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外线这边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外线跟路肩依然要留意哦，拜托拜托。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把旧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两台车事故还是占用在中内线哦，以及南下 194.9 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掉落。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在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102线道要特别注意西行5公里土石坍方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这里有两台车发生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内线内。以及南下在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有保险杆，那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卡纳还是在这里哦。而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先前外线这边自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102线到西行在5公里有土石塌方的情况哦。那台北的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加码还卡点位号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3: 交接异性，
2: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3: 这10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2: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10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3: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

0: 长说，你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士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2: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3: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一百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怡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紧管，放心不拉零。6:37了，来在国三啊，北上111公里，上山前外线还是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持续处理当中。那国一在南下327公里，仁德呢中内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哈，务必留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早安。
4: 主持人雅琳，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

0: 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机场也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6到28度。离岛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薄雾，气温25到26度。澎湖机场目前下着雷雨，气温28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天气影响，建议大机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6:39了。哦，目前在国一南下 194.9 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要注意有保险杆掉落。那先前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苏嘎拿还在这里啊。再来国一的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国三要留意是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哦，外侧这边还在处理自撞的事故。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啊，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哈。还有102线到西行5公里土石坍方也要小心啊。

哦，菜昌县的瓜香五营，这是属于敲卡登翠秋的一种悠闲。你说在礼拜一吗？如果礼拜一还可以保持这样，安尼我钦佩你哈。跟你讲，唔通上红香港啦。哦，礼拜一有的人真的睡得比较晚哈，唔敢安坐哈，而且看看来安全上盖重要啊。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27公里仁德中内线两台车事故，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啊，国三北上在111公里香山前这边自撞事故在外线持续处理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台湾都会交通要迎接全新面貌啦。好，七月开始，台湾这边呢，所谓的驾厂机车就可以合法上路了。不过重点是，虽然七月就已经可以合法上路。相关的法规施行之后，业者还是必须要通过安全审验，最快最快马爱丹3到6个月才有可能看到挂牌的驾舱机车在街头亮相、哦、要通过审核、哦、好，所谓的驾舱机车，然后很多人就说、哦、下雨天的时候开 Autobike， 哎呦阿嘎淡狗狗，就算有穿雨衣、哦，然后就想说如果有个遮风避雨这样的空间该多好。那现在呢，这个驾舱机车它是封闭式的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三轮机车，那因为车子里面呢有方向盘、脚控油门、刹车踏板还有手动挂挡，所以操作形式非常接近四轮的汽车。因此哦，驾驶的资格是参考日本法规，必须要领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驶才可以哈、去这个驾驶这个所谓的驾舱机车，你不是用起来这算驾驶了哈。所以要注意哦，不是你有机车那个驾照就可以了哈，一定要有小型车以上的汽车驾驶才可以。还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驾舱机车，它不管它的造型再怎么样，它就是被归类在机车、哦、所以是不可以行驶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绝对不行。机车不能够骑的地方它还是一样不可以、哦、这很重要 哦，一定要注意。那看起来真的很像一辆小型车，但是它还是机车啦哈。哦，不过呢，这个未来3到6个月，慢慢的你可能就会在街头看到这样所谓的驾舱机车。你有发现呢？我们熟悉的一种生活印象，那个 Autobike 的样子，现在呢就要被颠覆了。你呢？你呢？就像这首歌你很熟，来可以担当到了李英宏的手里，变得很有趣很有意思。你哪来担当？

哦，Nina 来台东，那个用台语来讲，就是你如果来台东，但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有一个叫 Nina 的人来台东。哎呀，真的好有趣的一首歌。

哦，6:51了。国一原本南下仁德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哦。那现在也有另外一个情况也排除了，在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掉落的塑胶栏，这个也情况解除了。但是国一南下 194.9 公里过彰化系统外线保险杆还在这里，以及国三北上111公里香山前外线依然要注意，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加州跟德国科学家合作的研究。每个人家里边都有那个洗碗的海绵，对不对？但他们发现这个洗碗的海绵竟然是潜在的塑胶微粒非常普遍的来源之一。因为现在市面上贩售的洗碗海绵呢，大多数都不是天然海绵，而是以聚氨酯这些塑胶材料发泡制作而成的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这样每一天使用，又发现海绵逐渐变小变薄，那这是属于这个物理性的磨损啊，也就是说它被磨损，然后碎裂就脱落变成微粒。海绵里边聚合物的结构哈，这里面包含聚氨酯，那这个长期摩擦以后，它会碎裂成肉眼看不到非常细微的这个塑胶微粒。研究证明说，即便你最温和非常温柔的使用它，它还是依然会流失，它还是要走。那现在就是说呢，这个你使用几周在数月， 我想一般海绵可能不会用到数个月啦，但有的人可能用至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是有可能的。那你常常去使用它，它其实这个塑胶微粒就会跟着进入排水系统，当然就容易流入河川跟海洋，进入 食物链的一个循环。即便说有部分会被污水处理厂给拦截下来，所以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哦。那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家庭在使用这个洗碗的海绵呢？所以就是说，希望透过这个研究一个提醒，未来希望能开发更耐磨、更不容易释放塑胶微粒的新材料，或者是用天然的。这我觉得台湾传统那一种用那个丝瓜哈，那个晒干的丝瓜，然后来冲来洗碗盘，其实是很天然也很好用的哦。而就是未来希望有这样一个材质，是更不容易释放塑胶微粒。不过如果能够用天然的，那更好了哈。虽然洗碗海绵这磨损，我们真的肉眼很难去看出来。但是你想想看，这全世界大家这么多人同时在做的时候，累积量那真的是非常非常惊人哦。哦，再过几秒，6:53，那国三这边呢，北上111公里香山前这里的事故，因为在处理哈。所以现在要拜托北上用路人由竹南交流道这边哦来离开，然后经过台一几线再接台一线，再由香山交流道进入国道主线哦。那如果是西滨地区用路人，可以由台61往北，或经台13甲线由国一投奔交流道往北行驶，再由新竹系统转往国三哦，继续北向这样子哦。现在是因为在国三北向111公里，在香山前这边有起事故还在处理哦。那现在车也比较多，所以呢，不管是您如果说原本要从这边出入，建议最好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否则现在这边不好走。那国三最新通报，南下靠近沙鹿出口路间呢，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去平安哦，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0: 在时间早上7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5.4到95.3公里，新竹陂交流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在国一南下194.9公里过彰化系统外乙线有保险杆哦。国三务必留意北上111公里，在香山前这里事故持续处理，所以建议大家提前先调整动线，避开事故点。北上用路人可以从竹南交流道这边出来，经台一几接台一线，再由香山交流道进入国道主线。而西滨地区用路人可以从台61往北，或经台13甲线，由国一投奔交流道往北行驶，再由新竹系统转国三北上哦。另外国三的南下靠近沙鹿出口路间有动物被撞到，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过光复北入口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102线道西行5公里，先前就已经有土石坍方的情况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

0: 这个油门，
1: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0: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1: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0: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1: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0: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115年6月29号的警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3.1 警察广播电台。

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的行车速度大致上都是顺畅，不过也因为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车流也慢慢的开始变多了，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大湾到永康，车流量是稍微的多一些些的。以及目前在市区准备要上高速公路，也是有蛮多的路段都是有车多的情形，包括了在高雄市三民区大中路跟顶中路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的入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同样是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而在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从辅仁路开始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另外在凤山区南华一路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的入口，还有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的方向，从中安路到金福路沿线都是车多。以及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路跟民族路口往东的方向，前往准备要往入口匝道的方向，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而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来接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的路段，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

另外同样是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往东的方向，从博爱路到文字路沿线，准备要往国道十号东向的入口，还有同样是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翠华路的出口都有车多的状况。

如果您目前正行经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歌曲，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大家应该从昨天开始就有发现天气又变得不太一样了，感觉好像比起前几天来说更适合出去走一走了。没错，今天终于没有下雨了。

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报道呢，在今天的白天是天气是转为多云时晴哦，降雨几率呢是降到了大约20%，气温是落在28到33度之间，那是感觉舒适。那但是呢，如果热起来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几率太热可能会中暑哦。所以大家如果要从事户外的活动，或者是你的工作是在户外进行的话，都还是要记得携带一些轻便的雨具哦，或者是适时的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咯。持续的来做提醒啊，目前上班时间各地市区要上高速公路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包括了在高雄市三民区大中路和顶中路，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入口，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些的。同样是三民区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准备要往国道一号北上的入口，也是车多。而另外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二路往东的方向，博爱路到文字路沿线，准备要往国道十号的东向入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沿线，也是车多。而在台八八往西的方向，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同样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在高雄市楠梓区凤南路，准备要往国道一号楠梓交流道的南下入口，还有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的方向，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沿线，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另外感谢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目前在左营区先锋路九号前面，这边是靠近崇实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

刚刚说到，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54.7公里，这边是过了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内线车道说是有猫咪已经不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三号南下354.7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内线车道猫咪不动了。另外，目前在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准备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及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凤山往大寮的路段，整体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些。同样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大寮出口还有大发出口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哦，如果你目前正行经的路段有车多不好走的情形，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了，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瑞隆路一直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大湾到永康，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之间，也是车多。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喽。来自告五人的歌曲《快乐的事记不起》。

来自告五人的歌曲《快乐的事记不起》。再次提醒哦，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54.7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的路段，内线车道是有猫咪已经不动了，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避开咯。以及目前在国道十号下了燕巢交流道，准备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车多不好走。以及目前在市区的部分，高雄市桥头区成功北路和林头路的交汇路口，还有高雄市左营区博爱三路和孟子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凤山往大寮的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在大寮出口以及大发的出口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如果你所在的路段有任何路况是警广没有补充更新到的，都欢迎你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了。7:27，待会歌曲过后7:30，我们要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随着梅雨季进入尾声，未来一周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影响，转为夏季的天气形态，容易有午后雷雨。今天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大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地区后半周的高温上看36度。目前海面上有3个热带扰动，气象署持续观察当中。行政院在6月27号正式将伊托咪酯及类似物质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警政署同日启动全国大扫荡，查获毒品案55件，63人，毒价49件，展现警方对新型毒品及毒价犯罪零容忍的决心。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俗称藏尸烟弹的伊托咪酯被政府升级列为第一级毒品，首日警政署同步责成全国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副大队长郑伟豪说，
3: 首日我们总共是查缉了全国55件的伊托咪酯类的案件，逮捕犯嫌63人，查扣伊托咪酯的烟油18瓶，还有烟弹109颗。同步我们也查获49件的毒价案件。
2: 警政署持续结合115年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价及断源弃毒专案，同步加强各类毒品犯罪及毒价案件。专案迄今已经查获4874人，制毒场所164处，查扣各类毒品121公斤，毒品烟油1430瓶，毒品烟弹5894颗，不法所得新台币953万多元，并查获毒价案件3676件。警政署表示，毒品犯罪与毒价危害已经形成复合型公共安全风险，警方将采取查毒价、追诱头、顿来源策略，扩大打击犯罪网络。也提醒，伊托咪酯升列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大幅提高，最重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不论供给或施用，都将面临严重刑责。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的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家园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公卫师表示，好雨过后有3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4: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2: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

0: 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原残留的风险。经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观光署表示，如果国旅预算顺利通过，平日优惠补助预计在九月正式上路，七八月将展开行销宣传，并在八月进行生日优惠抽签，让民众能从暑假一路玩到年底。记者杨欣报道。
2: 迎接夏季旅游旺季，全台主题乐园今年以时空胶囊为概念推出优惠，民众只要找出过去在乐园拍摄的旧照片，或是穿着制服以及指定颜色的衣服入园，就可以享有不同优惠。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表示，鼓励大朋友与小朋友三代同堂，创造美好回忆，各个年龄层的族群都能享受乐园时光。
3: 那如果顺利六月底可以通过的话，那我们九月就可以上路。好，那七八月我们会来做行销宣传，行销宣传部分我们大概八月，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准备时间，大概八月生日的部分会先来做一个抽签，好，把每个月份都先抽出来，那抽出来以后九月大家就可以用这样的生日的优惠券，就是可以来使用。
2: 另外针对游乐园优惠，观光署表示，如果参加平日国旅优惠补助，可以获得点数并折抵乐园票价。观光署表示，目前也持续提供业者设施汰换与更新的补助，并结合新的 IP 活动，提升国内游乐园的品质与吸引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8分，在新闻过后，首先我们要先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高雄市交通大队的陈英任上线来为我们说明。英任你好，早安。
2: 艾瑞克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早。在国道一号北上建国往九如的东侧路口，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高雄九如路段要往南子，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路段要往高科，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出口，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出口，南下的中山四路出口，南下的渔港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来到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来到顶金系统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国道十号下来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是车多的状况。来到台88西向，从凤山来到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0: 沿线车多，速度相当缓慢。台八八东向的凤山要往大寮是车流量大的情形，过了大寮要往大发是车多的。在台八八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出口也同样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北，从左营大路到后昌路之间，台一线的高南公路从八德二路到水管路往北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左营区的大中二路要往东，从博爱路到大中路文字路口周边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左营区的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是车多的状况。三民区的大中路顶中路口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顶尖系统的路口，以及来到九如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要前往国道一号北向路口是车多的路段。来到林雅区的建国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中正一路要往东的方向，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凤山区的南华一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的路口是车多车流量大的情形。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南，从中安路到金福路，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要往南，从红平路要往中钢路，沿线是车多车流量大的状况。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紫关区的同安路230-32号的前面，桥头区的成功北路和林头路的交叉路口，左营区的博爱三路和孟子路口，左营区的先锋路9号的前面靠近崇实路，林雅区的三多四路和成功二路的交叉路口，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拜拜。

0: 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目前在台南市区的交通状况，我们请到台南市交通大队的方开平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开平你好，早安。
1: 艾力克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台南市区目前交通状况，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的中华路往中央路、安和路六甲顶附近，以及中正南路、中正北路往永康交流道方向，还有新市区的新港社大道与南科联络道北向，永康区大湾交流道南下匝道出口，以及高速公路侧车道高速一街二段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目前是车多。另外东区的裕农路与裕益路往太子路方向，中西区的中华西永华路至关海桥北侧，以及仁德区中山路文德路往仁德交流道方向，目前也是车多。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南区的工业三路与科技一路路口，事故现场原警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疲劳驾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并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呼吁驾驶人身心疲劳勿驾车，休息一下再出发。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控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开平，拜拜。

0: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1: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1: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0: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1: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7:46，再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交通队，我们请到陈楼安上线来为我们做说明。楼安你好，早安。
2: 哎，安陆客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顺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3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竹田乡的文华路与富贵路口，以及高速乡的盐山公路一段91号前及高速乡的核心路12号前的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东港镇台17线260.2到260.9K， 目前正在施作过路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毒品驾驶影响判断与反应能力，一上路不但害自己，更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本局目前已全面导入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将针对事故热点及深夜时段加强拦查，若发现驾驶有疑似毒驾的情形，快筛阳性即可依法当场逮捕。也提醒大家拒绝检测，最高可处新台币18万元罚锾，并吊销驾照。开车不是赌运气，生命更不能重来。毒驾零容忍，请勿心存侥幸。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罗安，拜拜。目前从路网图上看，整体国道上还是有几个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的路段，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从高雄一直来到南子之间，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在国道八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新市之间，还有国道十号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仁武，也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的。

在市区的部分，在高雄市林雅区三多四路还有成功二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市安南区的工业三路还有科技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事故发生，等待排除。如果你目前正经过车多的路段，都请你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好的，就在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北上382.1公里到382公里之间，这边是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加速车道上面说是有散落了轮胎皮，经过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的避开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燕巢交流道的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加速车道上面是有散落了一些轮胎皮，一定要小心避开喽。以及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方向，从凤山到大发之间的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同时呢，在大寮的出口还有大发的出口也都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目前在台一线北上高南公路，那从高铁路到金属中心前面沿线哦，也是有车多排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记得按一个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咯。来自拍戏少年的歌曲《嘎辛苦弯转棒好去》。

0: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哎。
2: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0: 有多狂？
1: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2: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0: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2: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0: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1: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2: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7:56，目前在国道1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直到南子，还有持续北上从冈山到高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在国道8号往东的方向，从台南端一直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8号往西的方向，从台南系统到台南端之间，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如果你目前正行经车多的路段，都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循序渐进，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一个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您服务。待会各区过后8点整，我们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会诊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早点名，我是艾瑞克。待会见咯。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1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其中在西武高架北上 23.9 公里，过了环北路段外侧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82.1 到382公里，过燕巢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北上111公里在香山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西滨路段时速10到20公里，北上 50.9 公里在三鹰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北上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2线东向 8.5 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另外台九线北上86公里二节路段外线车道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您是否曾经注意过爱车的灯光是否正常运作呢？车辆灯光不只是照亮前方道路，更是与其他用路人沟通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是尾灯，都肩负着提醒与警示的功能。
1: 夜间、清晨、黄昏、下雨或起雾时，请记得开启头灯，让自己看得清楚，也让别人看得见您。转弯变换车道前，务必提早使用方向灯。刹车灯正常运作，更能提醒后方车辆及早反应，避免追撞事故发生。平时也应养成定期检查车灯的习惯，如发现灯泡故障、灯罩损坏或亮度不足，应立即维修更换。
2: 交通安全往往从小细节开始，方向灯不是装饰品，头灯不是天黑才开，每一次正确使用灯光都是对生命的尊重。安全驾驶从灯开始，遵守规则，平安同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